0: 男足真能进入四强将是不小的惊喜，但女排和男篮女篮的目标却只有一个，夺冠。三大球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的胜负牵动着亿万人的情绪。从青训体系到职业联赛，从体教融合到政策扶持，振兴三大球始终是中国体育的重要命题。亚运会的答卷里，除了奖牌的颜色，人们同样看重这些队伍的精神面貌和比赛态度。赢要赢得漂亮，输也要拼得让人服气，这才是中国三大球该有的样子。
1: 新闻纵横。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海洋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要买房，
5: 我
3: 想租赁了吗？
5: 要找，
6: 我要租赁，
7: 求职，
6: 我还
3: 要不找聘，
6: 我要找聘，
3: 还
6: 要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
4: 我都要。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
4: 阎乐淘淘，
3: 嗨我的新家。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日星期二。

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0: 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聊一聊那些买前瞧不上，用后真香的洗衣的相关小物件，个个呢都是实测踩过坑之后才发现的宝藏好物。
1: 没错，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经历，有些东西呢第一眼就看着它平平无奇，甚至呢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它没啥用，但是呢结果入手一用呢，简直就是颠覆了认知，恨不得拍大腿呢喊一句我们怎么早点没有发现。
0: 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专门来盘点这几个洗衣相关的小物件，用了之后呢就会发现原来以前的眼光啊真的是太有限了。
0: 没错，那么首先说到的呢就是一款不锈钢的挂架。说实话呢，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不锈钢的材质嘛，设计还看着挺复杂的，个头还不小，纯纯的感觉有点占地方。结果呢体验了一次直接就被种草了，它底下呢有一圈那个小夹子多到数不清，像我们日常用到的袜子呀、小背心儿、内衣之类的小物件呢一股脑的全部加上，其实呢用都用不完。
1: 没错，而且把它夹在一个圆盘下面呢你就感觉完全不占地方啊。是的，而且呢比起普通衣架呢，这种夹子呢晾晒的方式呢不用来回取挂，小件衣服呢全部集中，能省地方又省事。再看上面的那种排架，用来晾鞋呢简直就是绝了，前后呢穿插着放，一个架子呢就能够晾晒好几双，这一瞬间呢就觉得之前怎么没有想到还能这么用。
0: 说到这儿呢，最绝的就是两边的软链挂钩，双挂钩的设计比这个单顶的挂钩要稳得很多，完全都不用担心重心不稳的问题，还能够呢直接挂在这个窗框上，晾晒的地方也不局限于只有阳台，哪里的阳光好就把它挂在哪里，而且呢这个软链能够折叠，不用的时候收起来就薄薄的一片，一点都不占地方，它的设计也是非常的贴心。
1: 是的，无独有偶啊，还有一个折叠的晾衣架，它呢跟不锈钢的挂架呢走的是不同的路线，它胜在的是样式新奇，第一眼呢就有点好感。但是说实话，之前踩过不少这种折叠架的坑，总担心呢它不稳固，耐不住价格不贵，但是又想试着那种抱着试一试的那种心态来买来，结果呢这一试直接就是一眼万年。
0: 没错，别看它呢是这个薄薄的白色，实际上是金属的材质，拿在手里还是有分量的，沉甸甸的，各个部件的衔接也是特别的精密，来回折叠呢也不带晃悠的。那么把它装在卫生间的窗户旁边，洗澡的时候拉下来，然后挂一些衣物换洗，非常的方便。用完呢折叠起来靠墙放，一点都不占空间，下面的圆环呢还能够当做毛巾架用，一物两用，性价比是直接的拉满。
1: 没错，还有那种用来晾晒衣服的小件儿，还能保护隐私，家里呢大部分衣服呢用烘干机烘干，它呢就负责充当那种补充的晾衣区，比那些花里胡哨的晾衣架要划算多了。更厉害的呢是如果两个把它组合起来，中间呢再加一根横杆，就是一个正经的晾衣架，然后总成本呢也就是几十块钱，而且加了横杆照样能够折叠靠墙，太实用了。
0: 没错，那么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就是洗衣界的老网红了，那么就是洗衣袋。以前呢一次都没有入手过，总是觉得衣服呢装进袋子里边洗，哪有直接洗干净啊，事实证明真的是错了。
1: 没错，而且这种袋子以前特别火的时候啊，以前买衣服它还会送啊。
0: 是的，折的没用
1: 都扔掉了。是的，现在真的是啪啪打脸啊。第一次用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惊喜，比如说同样的衣物呢装进洗衣袋之后，洗衣液没放多少，但是泡沫呢却变得非常多， 估摸着就是洗衣袋的网面它有那种起泡的作用，这样呢就能省着一些洗衣液。而且呢平时比如说我们洗袜子呀，或者是脚趾头和脚后跟总是洗不干净的时候它有印子，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装进洗衣袋，然后呢就会变得干干净净。
0: 没错，其实呢琢磨一下，大概率是因为它的网面摩擦力大而且有孔隙，配合洗衣机的摔打原理，清洁的效果直接可以翻倍。像一些纯棉的 T 恤这种容易变形或者是泛白的衣服，装进洗衣袋洗的话，不仅可以减少缠绕，而且还能够延缓泛白的速度。尤其是黑色的 T 恤啊，它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真的建议啊，大家没有试过的朋友呢，一定要入手试一下，绝对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1: 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后来发现的好物啊，它是色母片。这种东西呢，以前真的是觉得不知道它有啥用啊，想着这有啥用呢？洗衣机里嘛都是布料，咋就是你这块布这么能耐，还能把那种染色给吸走？结果试过之后真的啊，你把它跟有时候我们洗衣服嘛，
0: 它穿色，
1: 对对对，你给它里面放上几片，哎，你洗完之后你拿出来，你就会发现，哎，它上面真的会有淡淡的那种
0: 黑的，
1: 是的，就是灰灰的了已经、
0: 你感觉它真的是没有染色，
1: 它真的是可以把颜色吸走、
0: 是的，它其实也是有原理的、原来它就是看着像无纺布，其实呢上面有一些蜂巢结构和防染的粒子，能够把洗衣水里的一些游离的染料全部吸走，尤其呢是洗深色衣服的时候，一用一个准，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用法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呢，直接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不过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别买尺寸太小的，也别为了省钱呢把它给剪开来用，不然呢可能会顺着这个洗衣机的水流被冲走，那就得不偿失了。
1: 没错，有时候呢万一它还把下水堵了，对，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那么聊完实用的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能提升幸福感的香氛洗衣液。以前呢只知道不同洗衣液的香味呢不一样，但是不知道香和香之间的差别呢能这么大。有的洗衣液呢它竟然能够拥有香水级别的高级香味。
0: 没错，当初呢凑单买一款这个香氛的洗衣液，结果意外的发现它的味道跟一些大牌的香水是一模一样的，更绝的是呢用它洗完衣服之后留香的时间竟然比直接喷香水还长。咱们就是说呢，那些花的个大几百块钱买的香水就瞬间不香了。
1: 没错，后来我就有一个就是只要每次去买洗衣液，我就把超市里面我就去，它不是都有那种有拧开让你试闻的吗、然后我就挨个闻个遍，
0: 挑一个喜欢的味道。
1: 对，没错没错。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最后呢要推荐的呢就是那种加叶刷。家里呢肯定都有刷子，以前呢刷东西的时候呢都是一边刷然后一边打肥皂，或者是把这种洗衣液或者啥的倒在刷子上面啊，
0: 是，
1: 也没觉得有多麻烦，毕竟呢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用的。但是结果用了那种加叶的刷子之后呢，发现原来做家务还能这么轻松。
0: 是的，因为它的这个刷子上面有一个储液仓，把这个洗衣液呢加进去之后，只需要用的时候按一下，洗衣液呢就会从这个刷底自动的流出来。这个过程比你来回拿这个洗衣液要简单的很多，尤其是在刷鞋的时候，这种便捷感是特别的明显。而且呢它的价格也不贵啊，就是普通刷子的价钱，只不过是多了一个超级实用的功能升级。
1: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么多的宝藏好物，有没有戳中你的心巴？很多东西呢真的是没有用过，而是没试过啊，但是呢一旦体验过呢，就会打开新的世界的大门。其实说不定我们说的这些东西，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他们都已经在生活中发现了啊。
0: 是的，
1: 那么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野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么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会以低碳能化、轻创未来为主题，为期三天，总展示面积约9万平方米，主要设置高端能化企业展区、区域协同发展展区、智能数字展区、氢能全产业链展区、绿色低碳国际展区、先进能化装备展区6个展区。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仅相隔3天的2个假期，让团圆与旅行有了

0: 更多融合方式。平台最新预定数据表明，10月1日至7日国庆团期出游用户中，超 35% 的用户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 10% 的用户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以避开9月25日的首波出游高峰。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日本自民党干事长林木俊一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日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日改组内阁。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9到25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各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

0: 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
2: 153-1958-4321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8988的高先生呢，他在枣园路君临上苑的二楼有一个临街的商铺要出租。这个商铺的面积呢是700平米，可以用作各类培训机构、公司、办公、美容护肤、火锅店、中餐烧烤等等多种项目。门口呢就是大型的停车场，人口居住比较密集，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人流量呢也很大，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旁边呢就有超市、幼儿园、小学等等。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中君临上苑二楼的这个临街商铺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高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1957-8988 153-1957-8988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0067的听众朋友，他在二庄科的金苑小区27B区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是位于36号楼的2单元3楼的位置，是简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他说呢，小区里有幼儿园，公交直达，停车非常的方便。附近还有小学、幼儿园、汽车站、火车站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是可以免疫的。如果大家呢对二庄科金苑小区的27B区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209110067，19209110067。

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虾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啦。

OK，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海姆立克急救法变了，一岁以下婴儿严禁使用腹部冲击。被噎住在医学中需要警惕的是气道异物梗阻，它可在数分钟内造成窒息，导致机体严重缺氧，短时间内就可能危及生命。那如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呛噎急救的关键措施，那么近期这项救命技能升级更新了，其中操作顺序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海姆立克急救法变了也冲上了微博热搜。那么近期美国心脏协会和国际复苏联盟基于最新研究证据对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了更新，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在于操作顺序。那新指南建议在判断患者为清醒的重度异物气道梗阻之后，应优先进行五次背部拍击，再配合冲击动作交替循环，直至帮助安全排出异物或者患者失去反应。那如果患者失去反应，立即停止冲击，转为心肺复苏，并且呼叫120。那么针对重度异物气道梗阻的一岁以上儿童及成年患者，新版指南确立了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优先进行五次低风险的背部拍击，然后再实行五次腹部或者胸部冲击，交替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或者患者失去意识。那口诀呢，可简单的记为背五，就是背部嘛，背部五，腹部五，背五腹五，交替循环。那么针对1到8岁儿童，指南首次明确施救手部力量需要控制在3到5公斤，成年人腹部冲击力度约5公斤，发力方向与水平线呈45度角，施救者需要双脚前后分开呈弓步，提升施力的稳定性。那么第二，一岁以下婴儿拍背加胸部冲击，禁止腹部

部冲击。那么专家表示，新指南进一步强调了分龄和精准施救，对于一岁以内的婴儿，采用先拍背后胸部冲击的顺序，这是因为婴儿的腹壁肌肉薄弱，内脏比如说肝脾啊没有发育成熟，而且位置较高，那腹部冲击的外力很容易导致娇嫩的脏器受损，始终严禁使用腹部冲击。还有这孕妇和肥胖者的急救方式，则彻底摒弃腹部冲击，改为胸部冲击。主要原因是在于腹部冲击可能压迫孕妇子宫啊，然后引发胎盘早剥早产，肥胖者腹部脂肪层较厚，冲击力度会被缓冲，难以达到效果啊。那么在预防方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婴幼儿要避免食用整颗坚果、果冻，还有花生酱以及葡萄等容易导致窒息的食物。那么进食时必须保持坐姿啊，避免说笑跑动。对婴儿而言，液体比如说奶液和呕吐物也是常见的窒息原因。那么像什么气球、小积木，还有什么笔帽、什么硬币啊、纽扣等这种小物件，需要大家妥善保管，就是你最好是放到小朋友够不到的地方，防止他误食嘛。啊，那老年人则是需要注意药片的服用安全，大块肉类就要切成那种细块，缓慢进食以降低风险。那么再次提醒大家，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务必保持冷静，关键时刻你的正确举动就是生命的希望。还有啊，提醒大家，比如说吃粽子的时候，里头不是有枣核吗，就是这个时候你也要注意，就吃粽子的时候也别讲话，认真吃。因为我妈有一次吃粽子的时候，结果那个枣核就卡在了喉咙，就那次怎么说呢，就是卡在了喉咙，然后就是没有到这个气道这一块，就是在喉咙这一块嘛，然后当时就去医院让医生给取出来了。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你在吃一些有这种核的这种东西一定要注意。你看现在不是到吃冬枣的这个季节了吗，然后最近就是大批量的冬枣上来了，所以大家在吃枣的时候啊，就是有这种核的时候，那你就得注意了，不要讲话啊，不要讲话，吃的时候小心谨慎。然后小朋友就注意不要给他吃带核的东西，因为他不可能不会吐出来嘛，那如果被吞咽下去，然后堵塞在这个气道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危险啊。OK， 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提到食物中毒，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啥？就应该是呕吐、腹泻吧，对吧？但是有一种极其隐蔽的食物中毒，孩子不咳不喘，呼吸平稳，看似精神尚可，却会突然全身青紫，严重缺氧，一旦延误救治，可迅速诱发呼吸心跳骤停。那么近日，一名3岁幼童因为经常食用隔夜饭菜导致亚硝酸盐中毒，那经过抢救啊，才转危为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一下啊。3岁患儿小叶在学校期间被老师发现异常，脸色、唇色莫名发青发紫，与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不同，小叶没有咳嗽，没有气喘，呼吸节律平稳，整体状态看似问题不大。家长起初呢并没有放在心上，认为只是普通气色偏差，所幸学校老师安全意识很强，坚持劝说家长带孩子就医。那么抵达医院急诊之后，接诊医生立刻高度警惕，孩子口唇、四肢、甲床广泛的青紫，是典型的重度缺氧表现，随时可能突发呼吸、心脏骤停，当即紧急收入 PICU 监护抢救。那为了明确病因，医护团队快速排查肺炎、先天性心脏病等常见的致缺氧疾病，却发现患儿症状十分反常，身体重度缺氧，但呼吸系统完全通畅。进一步检查发现，患儿静脉血液呈现异常紫黑色，结合病史与体征，医生精准锁定元凶，亚硝酸盐中毒。那么后续毒物检测结果也印证了诊断。那么在精准的干预下，孩子全身青紫的皮肤、口唇还有手脚逐步恢复红润，最终顺利痊愈出院。那么好好的孩子为什么会突发亚硝酸盐中毒？经过医生反复细致的问诊，逐一排查日常的饮食细节，家长终于道出致病真相。孩子经常食用隔夜饭菜，这正是导致本次亚硝酸盐中毒的根本原因。那医生表示，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亚硝酸盐只存在于腌制咸菜、腊肉、加工卤味中，真正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高危源头是家常隔夜饭菜。饭菜煮熟之后，在室温下放置时间越长，环境温度越高，反复加热次数越多，食材中亚硝酸盐含量就会成倍飙升。绿叶蔬菜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存放超过4小时，那蔬菜内的还原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将硝酸盐转化为有毒的亚硝酸盐。那相较于成人，儿童身体代谢能力弱，耐受度更低，是亚硝酸盐中毒的高危易感人群。这种中毒最可怕的地方是在于不刺激肠胃，不引发上吐下泻，只会破坏血红蛋白血氧功能，造成全身性缺氧，隐蔽性极强，很容易被家长忽视，从而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那么亚硝酸盐中毒属于100%可以预防的家庭急症，结合本次案这病例，提醒所有家长日常带娃饮食务必遵守以下的原则。一，绿叶蔬菜绝不隔夜啊，就是绿叶蔬菜，你比如说炒个什么菠菜呀，你吃多少炒多少，如果吃不完剩一点就倒掉了啊，不要隔夜，不要隔夜，绿叶蔬菜绝不隔夜。你像菠菜、油麦菜、空心菜这种绿叶蔬菜隔夜之后，它亚硝酸盐含量是会那种飙升数倍啊，真的很夸张。第二就是熟食拒绝室温存放啊，就是做好的饭菜尽量现做现吃，你吃不完之后就及时密封冷藏，避免常温放置滋生有害细菌。而且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炒好的菜就得彻底放凉了再放进冰箱，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炒好的菜如果你吃不完，对不对，你给它分装出来到什么程度，就是那种温热，这个时候你就给它
裹好保鲜膜，然后放到冰箱里，这是正确的存放方式啊。然后注意不要反复加热，不要反复加热啊。你最多你比如说今天吃不完的饭嘛，然后你搁冰箱，明天中午或者明天下午最多再加热一次，吃不完就真的要倒掉了。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过胖和过瘦各有各的伤啊！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们，你是过胖还是过瘦还是刚刚好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一个过胖跟一个过瘦的人，他俩的对话开场应该是天哪我太胖了，然后这个是我太瘦了，真羡慕你呀，尤其是太胖的可能看到比较瘦的人就会说，哎呀我好羡慕你啊，我啥时候能成为你这样子的。可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过胖和过瘦都有各自的伤。胖的烦恼是什么？比如说关节在抗议，内脏在报警，系鞋带弯不下腰，然后体检提示脂肪肝，买衣服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尺码。那瘦的烦恼是营养在缺席，免疫在降低，起身头晕，体检提示贫血，然后风一吹就倒。体重秤上的数字从来不是越小越好，也不是越大越稳，就是太胖太瘦这两种状态都不是健康的最优解啊，都不是最优解。那么瘦下来的女生蹲下捡东西起得太猛会差一点摔倒，然后起得太猛站起来会有那么一刻就是那种眼前一片发白，就是那种头晕目眩的那种感觉，然后肌肉没力气，血糖跟不上。然后胖就是太胖的女生可能爬楼梯三层就大口喘气，多出来的体重膝盖呢正在默默的承受啊，正在默默的承受。那提醒大家真的不要盲目羡慕别人的体型，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身体正在经历什么。哎，所以就是体重啊身材其实我们不能追求过瘦，而是要追求刚刚好。对，就是什么都刚刚好。刚刚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BMI 你有没有去算过？BMI 是啥意思？就是 BMI 等于体重，就是公斤，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的一个平方，的一个平方。对，就是女生胖女生的数字，就 BMI 嘛，从28，然后慢慢滑到24以下，然后瘦女生的数字从17慢慢升到 18.5， 就是到这个区间，就这个区间它是一个健康的区间。你比如说低于 18.5 就是偏轻啊，就是BMI 低于 18.5 就是偏轻了。但如果说 BMI 是高于24，那就说明偏重了。所以这个健康的舒适区是在 18.5 到 23.9， 就是这个区间是刚刚好的啊，刚刚好的。那如果说你算出来你的数字偏高，就大于等于24，那你的目标就是科学减重，管住嘴迈开腿嘛，对吧？减肥的六字真言也没什么捷径可走，就是管住嘴迈开腿。那如果说你的数字偏低，小于 18.5， 目标就是科学增重，增肌而非增脂，然后增营养，然后均衡饮食，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跟别人比体重，要跟自己健康比。BMI 标尺上那一段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健康的一个区域啊，就是健康的目标这个区域就是身体最舒服的状态，无论从哪一侧出发最终的方向都是同一个，就是走进自己的健康区间啊，走进自己的健康区间。那如果说你是体重偏胖的朋友，那么就是建议大家吃完饭之后就是抽一点时间去运动，然后这个运动是以健康步道快走，对，就是以快走为主。因为如果说一开始肌肉比较大，你让人家一上来就是锻炼，就上那种很强的运动，肯定是坚持不下来的，而且

且身体可能也负荷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以走路为主，快走啊，走路快走，然后走到什么程度？走到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啊，就是到这样的一个运动状态就行。那体重偏轻的朋友，那你首先得要开始学会健康的饮食搭配啊，每餐增加优质蛋白，什么鸡鱼豆制品，方向不同，但是大家目标是一致的啊，目标是一致的。那不要使用任何极端减肥或者增重的方法啊，比如说完全断碳。你知道这个就是很多减肥人的一个误区，就是一旦开始减肥，我不能吃碳水，吃碳水会发胖，完全断碳，这是很极端，而且是一个错误的减肥方法啊。你可以把什么米饭呐、面条你换呀，你换成红薯，换成南瓜、玉米，换成杂粮、粗粮都行呀，但是你不能不吃碳水啊，碳水是不能断的。然后你时间久了不吃碳水，可能会掉头发，然后你情绪心情都会受到影响，因为毕竟减肥它是一件长久要坚持下来的事情，它不是说你这一周这一个月就能减到位，对不对？它是需要你日积月累的一件事儿。然后再就是单一食物饮食啊，我有些人减肥好，我今天就喝一杯牛奶，吃两个鸡蛋，啥都不吃了也不行，膳食纤维啊，对吧，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碳水啊，都必须要摄入的啊。再就是暴饮暴食，你知道有很多人减重的过程很可怕，很恐怖，就是他们可以今天一天什么都不吃，就喝水，就喝液体，就等于是断了嘛，液断了嘛。然后好，可能今天坚持下来，明天可能少吃一点，然后可能在某一个晚上就暴饮暴食，这真的是暴饮暴食。然后暴饮暴食完了之后，第二天可能又不吃了，就是你反复这样，你真的很伤你的身体啊，真的很伤身体。体重管理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对吧？我们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件事情。胖瘦呢，只是体型差异。那每一位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请大家避免对任何体型产生负面的一个刻板印象。过胖过瘦都不如刚刚好啊，找到你的健康区间，那是身体最踏实、最安心的样子。

0: 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盐市纪委、盐市监察委员会和盐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的副主任赵永进赵主任，还有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综合科的科长李梅李科长，以及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的四级调研员尚武平。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您对于我们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盐市的国防动员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设想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赵主任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二八二零零七幺；第二部是2820072，二八二零零七二；最后一部是2820073。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盐和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的就是我们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的副主任赵永进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盐和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沟通交流。首先我代表四国动办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市国防动员工作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我想通过咱们的节目广泛宣传一下国防动员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跟大家聊一聊国防动员的基本概念、主要任务以及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关联，希望通过这些内容能让更多市民理解并参与到国防动员工作中来，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0: 首先呢，我们非常欢迎赵永进赵主任能够来到我们今天盐和热线直播的节目当中来。当然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切实的对于我们盐市的国防动员工作能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啊。好的，认识完赵主任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的四级调研员尚武平，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四国动办四级调研员尚武平，很高兴在盐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尚武平调研员。那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盐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综合科的科长李梅李科长，李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国动办综合科科长李梅，很高兴在盐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好的，同样欢迎我们的李科长，再一次欢迎三位来到我们本期盐和热线的直播室。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国防动员工作，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了解或说是知晓，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哟，国防是不是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远啊？那么究竟什么是国防动员呢？在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赵永进赵主任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什么是国防动员，让大家有所了解和知晓。赵主任
1: 好。从基本概念来讲，国防动员是指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的行为，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在面临战争或其他安全威胁时调动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以应对危机，保障国家安全的一系列行动。国防动员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它涉及到社会的

0: 方方面面，包括工业、农业、交通、通信、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可以说，国防动员是连接军事需求与社会资源的重要纽带，是实现平战转换的关键环节。通过高效的国防动员，我们能够迅速从平时转入状态，转入战时状态，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国家的各项资源能够高效地服务于国防和安全需求。比如，疫情期间，口罩生产厂商紧急转扩产，地震时运输车辆优先调度，这些都是国防动员的平战结合实践。传统的国防动员总体上可以分为武装力量动员、政治动员、紧急动员、人民防空、交通动员、装备动员、科技动员、信息动员等。其中，经济动员、交通动员、装备动员、科技动员、信息动员等也通称为国民经济动员。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形态、新业态不断涌现，国防动员的内涵也在不断充实。比如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空间的安全保障也成为国防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国防动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手段。我们可以通过智能化信息系统更高效地整合社会资源，提升动员的速度和精度。此外，国防动员不仅仅是应对战争或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它还与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密切相关。通过平时动员准备，可以增强国家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融入国防需求，既能满足日常使用，又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转化为战备资源。这种寓军于民的模式，不仅节约了资源，还提升了社会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国防动员其实并不遥远，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了解相关知识，参与社会活动或者支持国防事业的具体行动，为国防动员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学习急救技能，熟悉防空警报信号，关注政府发布的应急信息等，都是国防动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构建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赵主任给大家普及了一下什么是这个国防动员，大家可能有所了解了。我们也听得出来，那么国防动员呢，刚才赵主任也说到的，它不仅是这个军队的事情啊，它还涉及到了社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方面啊，包括工业啊、农业等等的领域，涉及的领域很多。包括刚才您说到我们的这个国防动员，它分了好多的这个领域和种类啊，有这个武装力量动员，还有这个政治动员、经济动员等一等啊。那么这种各领域的这个动员，它具体的内容又是什么？您是给我们再来解读一下呢？
0: 接下来讲，武装力量动员是国防动员的主体和核心，通常指国家为应对战争或其他安全危险，将武装力量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所进行的活动，主要包括现役部队动员、预备部队动员、民兵动员、武装装备和后勤物资动员等。政治动员在国防动员中占据首要地位，直接影响到战争或其他安全危险的进程和结局，主要内容是实施有效的宣传、教育、组织工作和外交活动动员，目的是为了统一军民思想，凝聚国内社会政治力量，争取国际认同和支持，激发军民的战斗意志。经济动员是赢得战争及其他安全威胁的结实基础和重要保障，主要内容是将国民经济体制由平时状态转入重点关注的内容。同时，太空领域、卫星通信、导航定位、遥感监测等功能的广泛应用，使得太空资源在国防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否快速调动和利用这些资源，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在深海领域，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海洋权益争端的日益凸显，深海探测、资源开发以及海上通道的安全保障也成为国防动员的新课题。通过加强新兴领域的

0: 动员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国家整体防御水平，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局面做好准备。而这一切的实现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尤其是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专业人才的协同合作。只有将这些力量有机整合起来，才能构建起更加全面高效的国防动员体系，更好为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提供结实保障。
1: 嗯，好的。通过这个赵云进主任的解读啊，我们可能也就了解到了，国防动员呢，它不是单一应对战争的手段，还是一种综合性的安全保障机制，在和平时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赵主任，您接下来时间是不是再给我们来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平时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我们的国防动员它又发挥着怎样的一种作用呢？
0: 好的，在和平时期，国防动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预防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上，比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重大安全事故等。这些情况虽然不是战争，但也需要全社会迅速调动资源来应对。以自然灾害为例，当发生洪水、地震或台风时，国防动员机制可以快速协调救援力量，调配物资，组织疏散和安置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再比如公共卫生事件，像之前提到的疫情期间，国防动员体系能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医疗资源，生产防御物资，并保障市场供应和社会秩序稳定。此外，在一些大型活动或重要节日期间，国防动员还可以通过提前部署安保力量、制定应急预案等方式，确保社会运行平稳有序。可以说，国防动员不仅是一种战备手段，更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全的重要支撑，能够让政府在面对各种危机时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从而更好地保护每位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嗯，好。赵主任，说到我们的这个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我们知道实际上咱们单位在以前并不是叫这个国防动员办公室，咱们是应该叫这个人民防空办公室，是吧？
0: 对。
1: 嗯，那您可不可以从这个人民防空到国防动员结构职能等这些产生的变化给我们来讲一下，国防动员体制改革前后主要产生了哪些深刻的一些变化或说是影响呢？
0: 2023年，我是按照终审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总体部署，在原延安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延安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为市政府工作部门承担国防动员综合协调、潜力统计调查、规划计划编制、专业力量建设和军事设施保护等任务，同时还继续肩负着人民防空建设相关职责。改革前，人民防空作为国防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主要集中在城市防护、工程管理、警报建设等有限领域，而其他如经济动员、交通动员、科技动员、信息动员等则分散于发改、工信、交通、科技等多个部门，协调难度大，响应效率低。新一轮国防动员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打破以往国防动员工作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局面，构建起统一领导、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现代国防动员组织体系。改革后，新组建的国防动员办公室承担着统筹协调、组织实施国防动员工作的综合职能，实现了由单一职能向综合职能的转变。这一改革强化了党对国防动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动员指令能够一竿子插到底，提升了平战转换的响应速度和组织效能。国动办不再是单纯的防空办，而是成为连接军地、贯通上下、统揽全局的动员总署，其战略地位和战略功能得到了显著提升。以前，市人防办只是市国动委把

0: 个常设专业办公室的一个，建好人防工程、开展防空演练是其主要职责。现在我们担负起国防动员规划建设、综合协调、督导落实等职责，这就要求我们切实转变思想观念，主动适应新形势，勇担新使命，实现由单一人民防空工作向组织实施国防动员建设，由具体业务部门向综合协调部门，由为民服务为主向为军乡镇服务为主的三个转变。
1: 嗯，那具体到我们严氏在这个国防动员体制改革以来成效怎么样呢？
0: 近两年来，我市国防动员工作在四位市政府和沿海军分区的接洽领导下，在相关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注下，不仅圆满完成了终身下达的改革任务，并且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我们紧紧围绕新的职能定位，全面履行新形势下的使命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在组织建设、制度完善、能力提升等多个关键领域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一是国防动员体制改革任务圆满完成，相关制度机制建设日趋完善和健全，对四国防动员委员会的机构设置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调整优化，进一步明确由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负责、军地协同配合的高效领导体制。四县两级国防动员办公室已在2023年完成挂牌组建工作，实现机构重塑和职能整合的目标任务。同时呢，军地协调联动、需求精准对接、联合督导落实等一系列工作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健全，初步构建起上下贯通、军地协调、运行顺畅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格局。二是动员准备工作持续深化，潜力转化机制逐步健全。四国动办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战时需求为导向，牵引平时准备工作高质量推进。一方面，我们积极推动国防动员实施预案的修订，不断提升预案体系的实战化水平和精细化程度，确保预案能够有效地应对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另一方面，基础动员潜力调查工作已全面开展，重点聚焦交通保障、医疗救护、通信支撑、物资生产等关键领域，摸清各类资源实际底数，夯实动员基础。当前我们已开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形势生产力等新域形势动员潜力的专项调查与深入研究工作，这将为我今后实施快速精准动员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这充分体现出我市国防动员工作在理念、机制和行动层面的深刻变革与创新突破。三是人民防空建设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整体防护能力得到稳步增强。作为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人民防空工作在改革后进一步强化了职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先后完成了人防工程专项规划编制、建立行政审批四项四种事后监管机制、强化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实现人防工程增量提质目标。在指挥通信能力建设方面，我们大力推进人防基本指挥所、机动指挥平台和防空警报网络的现代化升级，不断完善通信警报体系，定期组织开展全市范围内的防空警报使命活动，常态化实施指挥调度、应急疏散等实战化、常态化演练，全面检验人防系统的战备可靠性和应急响应能力，组建了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28支、人防应急资源突击队3支，在我市抗洪抢险、应急救援等领域做出积极贡献。与此同时，我们积极推动人防设施与城市公共服务平台的深度融合，探索将人防工程、应急避难场所等资源纳入城市数字系统和智慧城市信息系统，显著提升防空设施的公众知晓度、日常使用率和战时应急效能。这也是我们深入贯彻平战结合原则、服务城市安全发展大局的重要实践。四是国防动员宣传教育工作广泛深入开展，全省

0: 社会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我们坚持将国防教育摆在重要位置，紧抓全民国防教育日、人民防空创立纪念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精心组织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应用报刊、电视、新媒体等多种传媒渠道，持续扩大宣传覆盖面，推动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网络等五进活动，结合常态化开展实战化训练、应急疏散演练等实践，生动普及防空防灾技能、国防动员常识，同时大力推进国防动员宣传教育阵地建设，打造了一批教育示范基地和固定场所，建成省级宣传教育示范学校13所，示范社区13个，市级宣传教育示范学校29所，示范社区27个，努力实现国防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和社会化。通过这些扎实有效的工作，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支持参与国防建设的良好氛围正在进一步巩固提升，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与履行国防职责的自觉性不断提升。
1: 嗯，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Hi FM，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您正在通过 FM 107.7兆赫收听到的是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赵永进，沿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尚武平，沿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李梅。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你还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沿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那么赵主任，您觉得啊，我们作为这个国防动员部门应该如何更好的学习贯彻这一个部署要求呢？
2: 我觉得国防动员部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部署要求，关键在于以实际行动推动国防动员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切实支撑。首先呢，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党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大政治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在省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源源本本学，融会贯通务，联系国防动员工作实际，教育引导每一名党员干部吃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实践要求，更加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其次，要在宣传宣讲上求实效，通过学习深刻领悟，如期实现建党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个丰富内涵，紧扣国防动员职能职责，学好学教主题，充分利用本系统政务网站、微信微博、陕西国防动员、中国人民防空杂志等媒体资源，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结合国防动员宣传教育路径、下乡帮扶、支教等活动，广泛深入宣传宣讲，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支持参与国防建设的良好氛围。最后是要在对标落实上见真章，统筹抓好四月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开展规范设计行政执法行动，贯彻四位政治形式主义为基层肩负转向工作机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开展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保安全等重大转向行动重点工作，解决完成潜力统计、训练演练、专业队伍整组、主要目标防护、检验评估等年度任务和“十四五”各项目标任务，紧扣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战略目标，四位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164工作布局，谋省谋市落实国防动员事务47目标任务，推动全会精神在全市国防动员系统真正践行见效。
1: 赵主任，那我们沿市的这个国防动员办公室在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我市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或说是举措呢？
2: 有，这些举措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规划引领，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未来五年国家发展提供了科学行动纲领，其中关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部署为国防动员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锚定全会提出的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要求，高质量推进沿市国防动员事务规划的编制工作，立足国家战略布局找准定位，谋省谋市重点任务。我们将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0: 发展实际，明确国防动员工作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确保国防动员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深度融合。特别是在新兴领域，积极探索符合我司特点的动员模式，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做好充分准备。二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打通国防动员最后一公里。我们将学习先进经验，探索在乡镇设立国防动员工作站，由乡镇人务部部长兼任站长，在村及社区设立国防动员联络点，由村党组书记任兼任联络员，首领国防动员任务，逐级落实国防动员组织体系全域覆盖。同时研究出台乡镇基层国防动员工作细则，探索实施防空警报器、国防动员宣传教育网格化管理路径，推进国防动员工作在末端得到有效落实。三是推进信息化建设，构建智能化国防动员平台，通过整合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打造覆盖全市的国防动员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这一系统将实现动员资源的实时监控、精准调配和高效利用，进一步提升平站转换的速度和质量。同时，我们还将加强与市、国都国防动员各成员单位数据共享和协同联动，形成一体化的动员保障体系。四是深化潜力调查、夯实动员基础，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细化调查内容，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及专业人才等新域性质潜力资源进行深度挖掘，通过建立动态更新的潜力数据库，为战时应急状态下的快速动员提供可靠支撑。同时注重将调查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推动潜力资源向实战能力转化。五是强化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应战能力，定期组织多部门联合演练，模拟各类突发事件场景，检验和完善动员预案的可行性和时效性。通过常态化实战训练，不断提高各级指挥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专业队伍的执行能力。此外，我们还将加强与驻地部队的合作，共同研究解决动员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拿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六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和传统宣传手段，广泛开展国防动员主题宣传活动，让国防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同时积极推动国防教育，经机关、经学校、经企业、经社会，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加全民参与意识，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动员的良好局面。这不仅是提升城市整体防护能力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岸，美好前岸，沿河热线。FM，
2: 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截止到现在，通过赵主任的这个讲解，我们也了解到了什么是国防动员，以及国防动员的一些历史变迁、体制改革，以及我们的一些工作成效、工作举措等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赵主任多次提到这个全民参与、全社会关心支持这样一个概念。赵主任，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呢？
0: 纵观我国历史，国防动员一直就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概念。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战争往往需要全民参与。无论是兵役征召、物资供应，还是后勤保障，都离不开普通百姓的支持。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全民皆兵的理念深入人心，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到抗战中来，无论是前线作战还是后方支援，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比如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战役中，陈毅元帅曾经形象地说过，

0: 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校车推出来的。这场战役中，解放区共动员此前民国累计达543万人次，出动大小推车88万余辆，向前线运送了1460多万斤弹药、9.6万斤粮食，转移了11万名伤员。山东泗水县86名此前群众冒着敌机轰炸，仅用3天就完成了11.2万斤运粮任务，在雪后泥泞道路上用手拉、肩扛、粮食、保障物资送达。山东莱阳民工唐恒将此前形成5000余里的地名刻在小竹竿上，成为军民同行的历史见证。18岁的江苏宿迁运输队员朱友兰在雪夜赤脚推送粮食，用青春力量诠释了最后一把米做军粮的赤诚。正是这数百万群众用血肉之躯筑起的运输线，让60万解放军在对阵80万国军时获得了最结实的厚度。这种全民参与的国防动员模式，不仅增强了国家的整体防御能力，也激发了民族凝聚力和爱国热情。这种全民动员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中有着深厚根基，从古代的屯田制到近代的全民抗战，无不体现了人民在国防中的这个重要作用。现代社会虽然科技水平大幅提升，但这一本质并未改变，反而因为战争形态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使得全民参与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因此强调全民参与，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传承，更是对未来挑战的积极应对。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和巩固国防，实行积极防御，坚持全民国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明确指出，国防动员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愈久愈民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核心在于将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全民参与是国防动员工作的基石，只有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才能在关键时刻形成强大的合力。无论是战争、战时应对外敌入侵，还是平时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单靠政府或军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协同合作，才能有效整合资源，提升响应效率。例如在抗击疫情期间，不仅需要医疗系统的全力投入，还需要企业生产防御物资、社会组织防控、科研机构加快疫苗研发等多方面的配合。这种全民参与的模式正是国防动员工作的重要体现。此外，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复杂多变，国防动员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领域，而是向经济、科技、信息等新兴领域不断拓展。这些领域的专业人才和技术资源大多分布在社会各个层面，只有通过全民参与方式，才能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潜力，为国防事业提供坚实支撑。因此强调全民参与和社会支持，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提升国防动员效能的关键所在。
1: 好，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又有位友发来消息说，我想了解一下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在国防动员中有着怎样的权利和义务呢？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司机调研员尚武平，尚调研员你好。
2: 你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对有关公民和组织的国防动员义务和权利做了规定，也是国民和组织在和平时期应当依法完成国防动员准备工作。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应当完成规定的国防动员任务。二是对承担贯彻国防要求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的企事业单位，承担战略物资储备任务的单位，承担军品转产扩大生产任务的单位，国防动员义务以及所享受的补贴、补偿和正常优惠做了规定。三是规定，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根据国防动员实施的需要，可以动员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公民和组织，担负资源保障军队作战、承担预防与救援、救助战争灾害的国防勤务。对担负国防勤务的人员，在执行勤务期间的工资、补贴和伤亡抚恤等待遇做了规定。此次任何公民和组织都要接受依法征用民用资源的义务，并对征用的程序和补偿的原则以及免于征用的物资做了规定。我是对国防动员工作做出贡献的公民和组织予以奖励，对拒不履行国防动员职责和义务的公民和组织予以惩处。
1: 嗯，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个唯有可以听清楚了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了解到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国防动员中有着怎样的权利和义务。上调员，我想顺着这个话题来了解一下，假如说我们国家发布这个动员命令之后啊，我们又应该做好怎样的这个准备呢？尤其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讲，
2: 在国家发布动员命令后，首先要保持冷静，听从指挥，严格遵守政府和国防动员部门的统一部署。每个公民应迅速进入战争状态，按照预先制定的预案履行自己的职责。对普通民众来说，需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完成人员疏散、物资调配和后勤保障等工作，确保自身安全的同时，也为整体防御贡献力量。具体而言，讲情层面应提前做好应急物资的储备，包括食品、饮用水、药品以及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同时呢，熟悉社区或单位组织的防空演练流程，明确疏散路线和避难场所的位置。在信息获取方面，要通过官方的渠道了解最新动态，避免传播谣言或不实信息，保持社会稳定。对承担特定任务的企业和组织，应立即启动战时生产计划，优先保障军需物资供应和技术支持。例如，医疗单位需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准备，交通部门要确保运输线路畅通，通信行业则要维持信息网络的稳定运行。此外，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前线提供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总之，在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全社会必须形成高度一致的行动力，从个人到集体都肩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这不仅是法律赋予的义务，更是每位公民对国家和民众应有的担当。
1: 嗯，好，
3: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HIFM。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想和我们延时国防动员办公室综合科的科长李梅李科长来聊两句。李科长你好。
4: 你好。
1: 李科长，在我们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接到一些群众的一些咨询啊，或是反映有关于国防动员方面的一些关切呢？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咨询？
4: 会有的。
1: 有啊，相对来说它比较集中在哪些领域或者哪些问题上，我们又该如何的回应呢？
4: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呢，大家比较关注的首先就是人防工程的问题。
1: 嗯，
4: 一方面呢是大家对人防工程的概念比较模糊，
1: 对，
4: 不知道哪些是属于人防工程。
1: 嗯，
4: 有些简单的认为只要是修建在地下的都是人防工程。
1: 对，
4: 其实呢这不是标准的准确的。人防工程呢有其特定的标准和功能要求，它是为战时防空袭、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专门修建的这个防护设施。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地下停车场、地下商场等并不一定是人防工程，只有符合相关建设标准、具有防护功能的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防工程。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会继续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普及人防工程的基本知识，包括如何识别、使用和维护这些设施，提高大家对人防工程的认知度和重视程度。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市民积极参与 到这个人防工程的监督工作中来。

0: 如果发现有破坏或者违规使用的情况，可以及时向我们反映，共同维护好这些重要的防护资源。此外呢，关于人防工程的使用管理，我们也正在探索更加便捷高效的方式，比如利用这个数字化手段实现信息查询、预约使用等功能，让市民能够更方便地享受到这个人防工程带来的安全保障。在这里呢，我有一个非常简便识别人防工程的方法告诉大家。按照人民防空工程识别这个标准要求呢，我们的人防工程都会设置明显的外部标识提示，标志标识和墙体标识，市民可以通过这些标识快速判断是否为人防工程。我们也会定期对这些标识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清晰可见、准确无误。另外呢，还有平时作用这个停车位的人防工程买卖问题，就是这个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这个买卖问题呢，这一点在2021年5月27日陕西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修订的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中呢，明确地指出，物业服务区域内依法配建的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用作停车位的，应当优先向业主出租，不得出售或者附赠。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强监督力度，确保相关法律法规得到严格执行。对于违规出售或附赠人防工程停车位的行为，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进行严肃查处，并通过公开通报等方式增强警示效果。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提高法律意识，如果发现类似问题，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向我们举报，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环境。除了人防工程问题外呢，还有一些群众比较关心防空警报信号识别的问题。在日常的生活中，很多人对防空警报信号的种类和含义并不是十分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呢，影响了应急响应的效率。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每种信号都有其特定的鸣响规律和应对要求。例如，预先警报通常以鸣36秒、停24秒的方式循环播放，提示市民呢可以面临空袭威胁，迅速做好这个防护准备。空袭警报则以鸣6秒、停6秒的方式连续播放，表示空袭即将或正在进行，需要立即进入人防工程或者其他安全区域。解除警报则在连续鸣响的3分钟，表明呢威胁已经解除，可以恢复正常的活动。为了帮助公众更好地掌握这些知识，我们每年呢都会开展防空警报市民，以及通过社区宣传、学校教育以及媒体平台等多种途径开展普及工作，力求让每一位市民呢都能熟悉警报信号，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为了国防动员法律法规的普及，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之一。很多人表示对《中国人民防空共和国动员法》的具体内容呢不太了解，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国防动员中有哪些权利和义务。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将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利用短视频、漫画、互动问答等形式，把复杂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知识点，方便群众呢学习理解。总的来说呢，群众提出的问题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国防动员工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这将为我们改进工作方式、提升工作服务质效、提供宝贵的这个参考。在此我们深表感谢，此后我们将继续倾听民意、回应关切，努力推动延安市国防动员事业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贡献国防动员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梅李科长，也感谢我们延安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的副

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和军队的任务，更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只有通过全民参与、协同合作，才能真正构建起坚不可摧的国防体系，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实保障。希望每一位听众们能够从自身的做起，增强国防意识，积极参与到国防动员的各项。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

0: 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 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来听陈晓东《自由港》。

感恩比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美好。

在2016年12月30号晚上，王菲上海演唱会上登台的窦靖童并没有独唱或者是跟妈妈合唱，而是跟姑姑窦颖以伴唱的身份参与了当晚第四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窦靖童97年出生，这首歌正是王菲当年唱给女儿的。20年后的这一幕，无疑又成就了一段乐坛佳话。节目最后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庚戌文脉意韵同行南阳延川文艺联谊交流活动在延川县文化广场热闹开演，豫陕两地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中原雅韵碰撞黄土风情，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演出内容丰富多样，红色经典歌曲、中原民歌、陕北曲艺轮番登场。晚会在高亢激昂的东方红歌声中拉开帷幕，南阳艺术家献上编花篮、采桑姑娘等中原民歌，手风琴伴奏婉转悠扬，尽显南阳文艺的温婉韵味。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9月14日11时32分，2026年第二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 Y499 次西安至阿拉木图从西安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后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这标志着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从示范开行迈向常态化运营新阶段。本趟班列由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打造。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年服贸会9月13日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贸合作升级，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余家企业现

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琳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当地时间9月1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提出一项俄乌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将这一军事降级举措定位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首要步骤。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9到25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3: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2: 一份淡然的清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5: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他素来有着 OST 女王的称号，他就是郁可唯，有着干净通透细腻绵长的嗓音，既能勾勒古风的缱绻离愁，也能诉说都市爱情心事，轻声吟唱之间呢，轻易地揉进了听者的心底情绪。今天的这份歌单呢，也是精选到了郁可唯的代表作，一起来坠入他独特的温柔唱腔里。那么首先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整首歌曲道尽了人生聚散别离，我们皆是世间匆匆过客，爱和遗憾都是宿命里的一程相逢，释怀过往，看淡得失，温柔又通透，是无数人的单曲循环治愈金曲。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promise, baby girl。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的《知否知否》，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古风歌曲，来自郁可唯和胡夏的联合合唱，也是影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同名主题曲。宋词入曲，古风悠悠，将闺中心事、家族浮沉、爱恨相守缓缓道来，婉转悠长，古风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今年以来，甘泉县积极推进城区排水防涝基础设施改造及能力提升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借助测量仪器精准校准雨水管网坡度，保障雨水快速排放。针对地下管线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施工团队提前运用管线探测技术摸清原有管线走向，避免施工损毁供水、燃气等民生管线，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本次改造聚焦财院巷、黑龙沟支巷、文博巷等积水突出路段，总改造长度 1.4 千米，新建雨水污水管网各 1.4 千米及配套附属设施。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由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民主同盟陕西省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知识产权局共同主办的2026年陕西省技术交易大会在西安开幕。大会聚焦电子信息和人工智能产业链群搭建及高端报告技术交易、成果转化、供需对接、展览展示于一体的多方协同合作平台。近300名来自全省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及融资机构的代表参加。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9月14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9到25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

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于浩然。今天我为大家讲述《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城是歌声的海洋，从清晨到傍晚，漫山遍野回荡着抗战的歌声。历史将这一特有的文化景观凝固在这样一幅画面上。在延安古城北门外鲁艺校舍的山坡上，一个身穿土布军衣、赤脚草鞋，俨然是一名音乐指挥者的人，他昂首挺胸，挥动着手臂，指挥着一群意气昂扬的青年引吭高歌。夕阳下的背影高大优美，与青年们的朝气活力一起感染着每一位在场的人。这幅画面上的人物就是冼星海和他的学生们，他们正在排练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出生在澳门一个兴业大海的渔船上，母亲给他取名为星海。酷爱音乐的星海在童年时代靠着母亲做用工微薄的收入，开始了对音乐的追寻。20世纪20年代，中华大地军阀混战，外贼入侵，民不聊生，冼星海立志要用音乐拯救自己苦难的祖国和人民。冼星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要做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才是做成了一个可站立得住的所谓人，才算堪称为人。贝多芬何尝不是饱吃痛苦屡历厄运的人呢？然而他的不朽就在这里。所以学音乐的人啊，不要太过妄想，此后实际用功，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一个不振的中国，使他整个活泼和充满生气。由于不满足国内的学习环境，1930年他告别母亲，怀着用音乐救国的伟大抱负来到巴黎求学。在巴黎他吃尽人间苦难，饥饿无宿，求学无门时刻伴随着他。有好几次他饿昏在巴黎街头，差点被铲尸车拉走。他在巴黎首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不怕做任何下贱的工作，洗盘子的时间比拉琴的时间还要多，在餐馆打工，在理发馆扫地，甚至街头拉琴卖艺糊口。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瘫软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快要死了。冼星海在他的回忆录写道，他在巴黎的前三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成为伟大音乐家的梦想，从来没有忘记过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的母亲和苦难深重的祖国。在极

度悲惨的生活困境中，面对日寇入侵东北的悲惨消息，他创作了《风》《游子吟》等作品。巴黎音乐界开始认识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寒门学子。1935年，冼星海回到了祖国，可是他刚踏上一别六年多的国土，就看到了国外殖民者举鞭向着同胞脊梁的猛烈抽打，使他心如刀绞，怒火难平。回到上海，和妈妈的一息息叙谈，更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和奋起救国的热情。他投身于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中，从上海到武汉，他忙碌于车站、街头、工厂的工农当中，为他们教唱抗战歌曲。无数的苦难民众被冼星海的歌曲所感染，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当中。1938年9月，正在武汉负责开展救亡歌咏活动的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沙可夫和音乐系全体师生亲笔签名的邀请信，邀请他前往延安鲁艺担任音乐系主任。1938年11月，他来到延安，投入到延安火热的生活当中。在冼星海与音乐系师生的推动下，延安兴起了新的群众音乐高潮，各种歌咏团体、音乐小组遍布城乡，延安有了冼星海而显得生机勃勃，他自己的创作也进入了高产高峰时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四部大合唱、两部歌剧、近百首歌曲，其中《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也让冼星海的名字更加响亮。1939年初，诗人汪蔚然因在前线坠马受伤，来到延安疗伤，冼星海前往医院看望他，两人在病榻上达成了再合作一把的意向。汪蔚然将自己两次渡过黄河以及在吕梁山区战斗体验写成了400行的长诗。他把冼星海与演剧三队的同志们请到他居住的窑洞里，在一盏极其昏暗的油灯旁，年轻的诗人用低沉的声音朗诵了《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8个部分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诗人的激情感染着窑洞里的每一个人。当宋永生戛然而止的瞬间，冼星海噌地从地上站起，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动地大声喊道：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冼星海回到他居住的土窑洞里，夜以继日地开始谱曲，他完全进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精神状态，长时间的不休息，偶尔躺到床上抱头沉吟一会儿，很快又从床上猛然窜起继续谱曲。夜深人静，炭火熄灭了，但这位音乐家的创作热情比炭火还要炽热。6个昼夜过去了，冼星海呕心沥血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曲谱。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公礼堂由演剧三队和鲁艺乐队联合首演，获得成功。1939年5月11日，在鲁艺成立1周年的音乐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百余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连声称赞：好好好。当时鲁艺没有大型管弦乐器的伴奏，
他创造性的用口

0: 琴、京胡、锣鼓叉等中国传统乐器，夹杂着锅碗瓢盆，创造出雄壮呼啸奔腾的浪涛般的声音，来衬托黄河大合唱的演唱。周恩来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黄河大合唱一经在延安唱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波涛汹涌，迅速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它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投身民族解放的行列，奔向抗日的最前方。1940年五月，冼星海接受中央安排赴苏联考察电影事业的发展，他离开了心爱的学生、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到苏联不久，赶上苏德战争爆发，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化名黄迅，流落在苏联。在饥寒交迫和疾病缠身中，他依然坚持创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交响乐等30余部民族音乐作品。长期的颠沛流离和营养不良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1945年10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狂欢日子里，在光明接替黑暗的黎明时刻，冼星海因肺病病逝于莫斯科，时年40岁。噩耗传回国内，鲁艺师生悲痛万分，中华大地痛失英才，毛泽东为冼星海题写挽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我老婆，告诉她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16:08，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优人午后，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周二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二快乐。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部剧啊，也是借着前几天啊

条新闻啊，然后呢聊起了今天的这部剧啊。这条新闻呢就是说广州检方对谢佳梅提起了公诉啊。谢佳梅这个名字啊，可能大家有点陌生，但是她的代号却是臭名昭著啊，你可能一定会听过，那就是梅姨。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潜逃了20余年的人贩子在广州落网，今年8月他的真名才被公之于众，如今呢他即将要站上被告席。这个丧心病狂的女人呢，先后诱拐过9名儿童，即使判死刑也填不平9个家庭20多年的创伤，那些被偷走的孩子，那些被碾碎的人生永远无法重来。而就在前两天，一部国产刑侦剧它开播了，剧中呢也是拐卖儿童的情节手段之狠厉，伪装之老辣，几乎让怀疑编剧啊是照着梅姨的案卷去写的剧本，让人忍不住感叹国产剧终于敢直面那些藏在新闻背后的血与泪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开播的这部刑侦剧，叫做东城猎凶。这部剧呢采用了双线的叙事结构啊，有两起大案串联起了跨越13年的一个追捕。在99年中都市，一桩震惊全城的银行抢劫案，5个嫌疑人呢配合精密，从闯入到撤离全程不过5分钟，抢走了402万现金，手段极其凶狠啊。保安呢也是被直接带走啊，经理呢也是死于乱刀之下。刑警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伙乌合之众呀，提前踩点，然后呢部署精密，反侦查意识强，行动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快，一丝不乱。一名老刑警也是判断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头目智商极高，是真实的指挥者。而在2012年青岩市，一桩看似是寻常的儿童拐卖案，人贩子联合女友绑架了前女友的孩子，警方介入，意外撕开了一张更为庞大的犯罪网络，然后呢牵引出了一群隐秘的拐卖团伙的成员。警方呢就顺藤摸瓜发现了这条血色链条与13年前那方啊这个银行劫案悄然相连，而当年的那个指挥若定的悍匪头目早已改头换地啊，然后呢洗白了身份，成为了这座城市里体面光鲜的地产企业家。这个东城猎凶这部影片呢是9月10号在优酷独播，监制呢总导演是这个踏写这个寻梅的温子光，编剧呢是高分剧啊《乘风十三载》的娄霄鹏，再加上王阳、余文乐啊、万茜等这个演员阵容，早在开播之前啊，其实就已经期待值拉满了。目前已经看了这个6集了啊，没有倍速，没有暂停，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哪部刑侦剧啊让琪琪这么上头了。它的情节特别的炸裂，尺度惊人，信息量爆表，这才是长剧该有的样子，把一个故事讲得足够深，足够鲜活。说它尺度大是因为它扎根于真实，剧中99年那条银行抢劫案有真实的原型，就是129特大银行劫案，那是2000年12月9号，张书海一行5人啊，持枪械进入到了郑州市广发银行啊这个支行营业厅，用自制的爆炸装备和大铁锤直接砸开玻璃，洗劫营业额208余万元。整个过程也是特别的凶狠迅速，像一场训练有素的军事行动啊。而东城猎凶里边的劫案多处细节和这起案件也是高度吻合，比如说剧中的团伙5人作案，分工明确，成员之间呢沾亲带故，现实当中呢张书海团队也正是因此亲友关系构成了天然的信任纽带，比如作案流程一致，都是用自制这个炸弹炸开了防爆的玻璃，再用铁锤砸，枪支呢也是改装过的，
连逃亡方式也是惊人的相似。剧中五人，三人骑自行车，两人开车走，现实当中三人骑自行车，一个人坐公交啊。张书海本人呢则是坐了一辆残疾人开的摩的直接逃脱。剧组用了近乎纪录片的方式呈现案情，但是他的赶拍恰恰体现在真实之上的延伸。为突出不同成员的个性啊，这个陈伟的劫匪头目啊叫做段成河，一枪击毙了保安，干净利落。而那个暴力倾向明显、情绪极不稳定的老三，却在混乱当中临时起意，连捅经理23刀。这一刀一刀赃款埋进土里，多日之后去取，一打开袋子里边呢，密密麻麻的爬满了老鼠，钱被啃了一半。那画面就这么猝不及防的出现啊，当时看的时候其实真是着实吓了一跳，又恶心又荒谬，又觉得莫名的解气，很想笑。你看老天爷有时候比警察下手还快。最让人心惊肉跳的是这个银行柜员齐芳的命运，他本来就是那场劫案当中的幸存者，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几个月之后呢，他在一家电影院里无意间听到了后排观众的声音，那句啊骂人的话他一辈子都忘不掉，就是劫匪的声音。他吓得中途离场，他不知道的是对方也认出了他。从此呢，几个劫匪天天跟踪他，全知视角下的观众看的人是哎呀焦灼万分。所有人都猜到他会遇害，但是怎么被害成了最大的悬念，是在无人的街道被人捅了一刀，还是在家被勒死呢？编剧偏偏给了意想不到的答案，就是段长河精心策划了一场意外。他拧松齐芳家的这个暖气片的接口，让水慢慢渗进来，积在地板下，然后呢他改了电路，划开了齐芳拖鞋上的鞋底，直到齐芳回到家啊，踩在湿漉漉的地板上，伸手去开灯。这里呢看的时候琪琪也是后背发凉，不仅仅是因为这条命没了，更是因为段成河布置这一切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波澜，冷静的让人毛骨悚然。最后呢聊一聊啊，就是这部剧让琪琪特别着迷的是推理，就这是一部久违的硬核的刑侦剧，整个查案的过程当中的推理层层递进，抽丝剥茧啊，每一步都是有迹可循的。案发现场的勘查细到极致，脚印、血迹啊、弹壳、逃跑路线，每一个痕迹呢都有交代有推导。就是王阳饰演的这个刑警叫做李玉金，通过脚印发现劫匪是径直走进监控室，没有犹豫，没有停留，目标呢就是拿走了录像带，这个动作说明他熟悉地形，极有可能是内应。这不就是福尔摩斯的这个演绎推理嘛，类似的细节在剧中也是啊比比皆是，没有什么开金手指，灵光一闪的就是破案瞬间全都是讲逻辑。这个剧呢还有一个特别笨的地方啊，就是很多线索都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名字一个地址查了发现跟主线没有关系，但是编剧偏要拍给你看，让你跟着主角一起白跑一趟，恰恰就是因为这些才觉得真实呢。我们现实当中侦查破案哪有一步是到位的，警察就是得一个一个线索挖下去，挖到第十个第二十个才可能是对的。这部剧的人物众多，线索纷繁，环环相扣，正是这些高密度的信息铺陈还原出了真实刑侦工作的本来面貌。所以说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啊，

头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豆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
2: 计的。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3: 有个性，有想法，

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以前说起年轻人的奋斗轨迹，是先苦读书，考名校，进大厂，升职加薪，拿大结果，后来折腾不动了，开始当纯过日子人，主打一个心情淡淡，生活顺顺的，自己做饭看短剧，不关心AI 会不会取代人类啊，也不向上社交，不拿大结果，表面上过日子人是想通了，实则是没招了。直到最近呢，年轻人终于待不住了，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纷纷宣述要进入全民大耍起时代。所谓耍起文化，小钱小耍，大钱大耍，没钱硬耍，借钱来耍啊！起因是评书艺术家李伯清的一段短视频在网络走红，他总结的快乐16字方针啊，被年轻人现在啊就是奉为一个非常就是经典的一个东西啊，耍中找钱，找钱来耍，找耍结合，以耍为主啊，这个也可以说是代表着川渝耍起文化，直接把大城市的年轻人给看愣了。自己过惯了苦苦加班攒钱奋斗的日子，怎么也没想到上班的目的居然是为了找钱来耍。有人说，难道挣钱不就是为更好的耍吗？所以说这个耍起主义惹谁了？那挣钱干嘛所谓耍起文化，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玩家心态，你不把任何事情看得太重，你越绷着日子越跟你较劲，你耍起日子反倒过剩了。老一辈信奉先苦后甜，甜在后面等着，苦在前面排着，排着排着发现人没了。而年轻人现在都是不吃压力之人啊，凭什么甜不能插队，凭什么乐不能提前，这种拒绝内耗享受当下的生活状态，就好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一下子就让他们通透了啊！年轻人纷纷发视频说，本人即日起正式进入大耍起时代啊，当一名纯耍起人啊。有人说，这种大耍起精神就是小时候羡慕的那种背包客，背个包环游世界，没钱了就地打工，赚够了继续上路啊。还有人说，对啊，找耍结合，以耍为主，又不是说不工作啊。在川渝地区呢，很多年轻人把这种活法落地了，本土化了，日常化了，不用辞职环游世界，不用等财务自由，班照上，活也干啊，下班约火锅，周末进山，能享的福今天必须享完啊。以前大家说这个川渝是一个非常松弛的地方啊，人家就活得特别明白，上班是副业，耍是主业，耍不动了就去找班歇口气啊。当所有人都在教你怎么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你不赢也可以，不赢而且玩得很开心才是真正的赢啊。日子过得绷起不如直接耍起啊。所以说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大耍起时代还是有一点说法的。你有了这样的一份非常淡然的心态之后，你会发现管他什么大事小事，耍起就得行了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当一个人他的心态变得非常的乐观的时候，他看待事情的很多种的想法就会随之而改变，你会发现你的焦虑和内耗也在逐渐的减少。

在川渝方言里，耍的内涵远比普通话里的玩要丰富的多。谈恋爱叫耍朋友，不重要的像什么美术课呀之类的叫耍耍课，约饭逛街打麻将就需要只需要一句走耍起就能概括所有的快乐。就算你真的遇到什么正经事儿了，也能够用耍字来化解。所谓的耍起人，不是什么职业败家子，也不是躺平摆烂专业户，主打的是有钱出去耍，没钱在家耍，怎么都能耍。

有些人会觉得敢这样做的底气是家里有钱，但是呢，现在大家奉行呢，就很多年轻人来说，家里有没有钱不重要，有钱有有钱的玩法，没钱你也能够把自己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核心就一条，快乐跟你的钱包厚度不成正比，跟你的心态宽窄才成正比啊。第一批践行耍起人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活成自己的王了，耍起的精髓就是，无论你现在生活是什么样，都能够有乐子，都能够有给自己找乐子的积极性啊。那其实呢在耍起的时候，很多人脑子里还是比谁都清楚，他们也知道房贷要还啊，孩子要养，日子要过，但是呢他们也同时知道这些事儿不是你一天能干完的，你今天急得跳脚，明天你该还的贷一分不少。耍起呢也就是很多川渝人的性格底色，不是幸福者耍起，而是耍起者幸福。你哭天抢地，工资该多少还是多少，有钱出去玩，没钱在家玩，先玩了再说。那自从这个大耍起时代出圈之后呢，就是也有一部分人彻底的被激起逆反心理了。起初呢，这只是一次川渝生活方式的出圈啊。随着这个大耍起时代这个词儿火了，大家纷纷就是带这个相关的话题说全面进入大耍起时代啊。后来逐渐就演变成了川渝大耍起主义 VS 山河四省大压抑主义的文化碰撞。有一些地方啊，比如说有山东的年轻人说自己刚考去重庆的时候特别焦虑，导师还没联系上，怕之后没方向，结果待了不到两个月，满脑子就剩俩字儿，耍起耍起啊。也有人说快乐是动词，动起来就行，在很多其他地方快乐是奖励，你得先努力奋斗个十几年，高考毕业那一年再还给你，上了四年大学，玩了四年，结果一毕业之后啊，你这个彻底能够玩的时间就已经结束了。

与其说是这个大耍起主义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逆反的心理，倒不如说是每一个人大家的成长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啊。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呢，他的成长环境就是人生是一套严格的流程，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才能够谈生活，达到了这些目标，一步步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目标与方向啊，日子自然就好起来了，人自然就快乐了啊。但是呢，有一些朋友他的成长环境塑造了他一个非常自由的性格啊，努力奋斗了20多年，到了爸妈眼里可以享受的时候呢，自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玩了，因为过去都在忙着赶路了。所以说呢，一些朋友也感叹，人到中年发现自己啥爱好都没有，朋友也很少，等到可以耍起的时候，自己早就不知道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流行玩啥了啊。那说到成长环境不同，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从小就比较能够深刻的理解什么叫做快乐主义啊，努力的时候自然得努力，但是无论你拿到的是大结果还是大跟头，都不会影响你今天出去玩，对不对啊？就是完全搞不起老崩，搞不懂老崩家到底在纠结啥，就是怎么说呢，你怀着一种乐观的心态的话，就是也不会有任何的负罪感。有人说感觉自己每天这么吃喝玩乐的会有一种负罪感，也有人说不会的，好好生活比什么都重要啊，赚钱就是为了让自己玩得开心。有人把人生当高考，每一分都要算得清楚，也有人把人生当乐园，他们早就悟透了人生如戏这个道理啊。你今天有多少多少钱什么什么的都是虚的，你今天此刻啊，就不管你是跟朋友啊跟家人啊一起玩的快乐才是真的啊。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据说是因为入耍门的年轻人太多，耍门创始人也开始辟谣了哈，说这个16字方针仅适用于退休人群，结果年轻人根本不买账，主打一个听不见啊。这种耍其实呢是一种态度啊。

果说你觉得你突然玩的时候你会焦虑啊，你可能就是突然让你干做一个随心所欲的人，什么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你可能会觉得感受到的不一定是自由，而是一种负罪感啊。就像是有种说法，你绷得太久了，一旦你自己让自己轻松，你反而会觉得这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啊。但是呢，有人会告诉你，你学不会耍起是因为你还没有被生活锤够，等你哪天也被锤得差不多了就开悟了啊。就好像川渝人说的那句，耍起得行了嘛，啊，可能也是非常管用的一条人生建议啊。

还有一些朋友有一个误解，就是他们会认为耍起主义是不上进是摆烂，其实实则不然哈，就是为了玩得更好也会更努力的挣钱，这两者之间怎么说呢，是不矛盾的啊。也有朋友说这个耍起主义才是一种真正的享受生活，不是说我非要完成什么目标，完成什么 KPI 我才能够停下来去享受，哪怕我今天完不成，那我也可以享受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这个目标放在这儿，它又不会消失，它也不会走，那我何必让自己就是在这个目标完成之前的每一天都活在焦虑里呢，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说法，说不管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要去提前焦虑，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蛮对的哈。完成了这一项 KPI 啊，你还有下一个 DDL 要赶，所以说这个就像你玩游戏每天要做的这个日常任务一样，它的列表是会不停的刷新了，不是说你把这些都做完了你才能够真正放松下来啊。所以既然大家都在忙着赶路，那不如在赶路的途中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这其实呢也是一种重新拿回你生活的主动权。不是破罐破摔的摆烂啊，摆烂是干脆放弃向前，任由事情往坏的方向滑落，而耍起主义是该冲锋时全力以赴，疲惫时主动按下暂停键，张弛有度，不自我压榨，不是劝你躺平摆烂啊，我直接班也不上了我就出去玩，也不是怂恿逃避责任，而是你要告诉自己，你不必把人生所有的快乐全部都压给以后，不必等到万事圆满才有资格好好的玩耍，忙的时候认真谋生，闲的时候尽兴生活，努力是为了拥有更多体验快乐的底气，而不是把自己活成一台不停运转永远不能停歇的机器。耍起主义真正的珍贵的地方是拒绝无意义的内卷攀比，拒绝别人定义的成功标准，不要再拿别人的进度条来惩罚自己了，累了就允许自己歇一歇，焦虑的时候就停下来喘口气儿，工作的时候好好做事，下班之后呢就把时间还给自己啊！当然了，耍起主义也不该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不等于肆意挥霍，不等于逃避责任，不是不管不顾只顾享乐啊，它是一种心态，认真去拼，但不必拼命的苛责自己。在赶路途中你可以停下来看花，你依然努力，但是不必把每一分每一秒都填满功利的目标，人生不是一场只许往前奔跑不许中途休息的马拉松，你可以跑一阵走一阵，偶尔停下来好好的耍一阵，这些都完全任由你自己的节奏，都是 OK 的啊。所以我觉得啊，奋斗和松弛这两个词它从来都不是对立面，我们努力就是为了拥有随时停下来好好生活的勇气，学会适时耍起，不是说我就放弃理想了，而是学会善待此刻的自己。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0: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0: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0: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0: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啦。人到中年，大半辈子都在为家庭奔波，为孩子操劳，我们好像总永远有操不完的心，生不完的气，解不开的愁。孩子小时候怕他吃不饱穿不暖，上学之后愁他成绩差不懂事儿，步入青春期又担心他叛逆任性误入歧途。我们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情绪全部捆绑在孩子身上，经常为他的一点点失误就辗转难眠，直到孩子慢慢长大，挣脱了我们的羽翼，拥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圈子，独立奔赴了属于自己的深海，回望半生来路，才突然被一种巨大的清醒击中。这些年我们生的气，操的心，发的愁，流的泪，90%以上都是自我消耗，根本没有必要。这些年我看过不少父母总怕孩子阅历太浅，怕他做错选择吃亏受伤走偏人生路，于是习惯性的大包大揽，事事干预，把孩子的人生硬生生过成了自己的人生剧本。那么之前央视热播剧《小满生活》中，宝妈侯媛媛就精准复刻了千万普通父母的真实样子。人到中年的侯媛媛原本拥有一份高薪体面、前途大好的工作，但在女儿升学的关键节点，她毅然辞掉工作，退出社交，把自己的整个人生都压在了孩子身上。从此，女儿的成绩成了她情绪的晴雨表，凌晨5点起床准备三餐，精细搭配荤素营养，深夜伏案陪读答疑，主题讲解，生怕孩子遗漏半点知识点。渐渐的，过度付出的牺牲感悄悄吞噬了他的平常心，只要孩子的成绩不够理想，他就瞬间情绪崩溃，歇斯底里地质问孩子：我把这么好的工作辞了，放弃一切陪你读书，牺牲了我的人生，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在母亲极致的掌控和沉重的期待下，女儿活得压抑又敏感，母女隔阂是越来越深。慢慢的，女儿患上了情绪内耗，濒临心理崩溃，侯媛媛自己也身心俱疲，成年焦虑失眠。心理学上有个观点，人类90%受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起初的丁延庆也曾满心期待，想要悉心栽培女儿，让她和自己一样考上北大，经历无数次挣扎内耗后，丁延庆终于坦然释怀，我的女儿95%以上的概率上不了北大，这就是天道，没办法，你必须接受。这份看似无奈的妥协，反而是中年人最通透的人生觉醒。想起知乎上有人问，人生过半，有哪些话你最想说给刚进入30岁的人听？有个回答是，作为一个最普通的父母，我们根本决定不了孩子最终要走的路，甚至因为我们的过度干涉，孩子反而走不好自己原本要走的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0: 就曾经评价自己的儿子钱永刚资质平庸，他儿子甚至初中数学考过30分，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可钱学森不在意，鼓励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后来啊，钱永刚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成了解放军高级工程师。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人生剧本，也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有的花早春绽放，有的花暮春盛开，有的人年少成名，有的人大器晚成。我们无法替代他经历人生百态，更无法决定他的命运。那父母与其终日焦虑，百般强求，不如学会释怀，坦然接受孩子的一切，顺其自然。原著派当中，窦文涛说过一句通透至极的话，谁也别替谁操心，生命就像水一样，他会自己找到出路，他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办法走出去。人到中年，熬过半生风雨，终于醒悟，人生最好的活法不过三句话：拿得起责任，放得下执念，想得开得失。啊，所以劝大家少生气，用情绪管教最没用。孩子12岁前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控制冲动和专注的能力本来就弱，不是故意跟你作对。很多时候他们的调皮懈怠磨蹭从来不是故意叛逆，只是天性使然。短暂的发火或许能暂时吓住孩子，换来片刻听话，可留下的伤害却是长久而且致命的。长期被情绪打压的孩子，要么变得极度自卑怯懦敏感，失去少年该有的灵气和锐气，要么变得极度叛逆暴躁易怒。更何况人到中年，身体早已经经不起折腾，经常生气，最终熬坏的是自己的身体，透支的是自己的健康。真正有效的教育是输出价值观，不是输出情绪。遇到事情可以跟孩子平静沟通，耐心引导，稳住自己的情绪就是稳住孩子的人生。其次，少操心，孩子比你想的更扛事儿。父母总是想替孩子铺好路，当孩子的人生终究要他自己走嘛。如果你替孩子承受所有的压力，收拾好所有的烂摊子，只会让孩子养成惰性和依赖心理，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啊，我之前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男孩玩耍时不小心刮花了别人的私家车，车身划痕明显，维修呢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爸妈没有责骂孩子，而是带着孩子啊，向车主诚恳地道歉，主动说明情况，同时跟孩子约定，这笔维修费需要孩子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压岁钱分期慢慢偿还。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为孩子遮风挡雨，而是让孩子亲身经历自我成长。孩子撞了南墙自然会转身，摔疼了自然会避坑，你适当放手，他才能独立成长。第三，少发愁，90%的焦虑都是瞎耽误功夫。看过纪录片《00后》，
1: 小安哥老师你好呀，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对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哄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我爱你们，么么哒。
2: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3: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4: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

0: 器灵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1: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2: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0: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聚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3: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1: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4: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5: 对校园欺凌说不，不做受害者，不做欺凌者，不做负责者。
6: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7: OK， 北京时间17:52，那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0: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3: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3: 感受延安魅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5: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
6: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5: 1936年9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擦亮劳务品牌金名片，让技能成为群众就业增收硬底气。王海鹏在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围绕中心工作，强化审计监督，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再回延安成新风尚。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7: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依托本地资源和产业优势，大力推进劳务品牌建设，形成劳务品牌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创业全链条培育机制，打造出一批辨识度高、劳动力强的省市级特色劳务品牌，有效拓宽就业增收渠道，为稳就业、保民生、促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8: 在延安一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家政实训教室宝塔月嫂专项技能培训正在火热进行，在这里大家可以学到专业的家政服务技能和育儿知识，学员高勤力听得非常认真。
9: 我们这里的老师很负责，而且很用心，想着学一个一技之长以后能改变生活。
8: 作为省级劳务品牌，宝塔月嫂将传统母婴护理与标准化服务深度融合，课程覆盖新生儿科学照料、产妇精细化护理、产后康复、小儿推拿等核心技能，建立起科学系统的培训体系与严格的人才评级机制。截至目前，该品牌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45期，培养专业家政学员3994人，成功带动9371人实现就业创业，从业人员月收入普遍达到6800元至18000元，累计实现整体经济效益4.715亿元。延安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副校长何花：
10: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品牌宣传的推广力度，拓宽省内外就业输送渠道，搭建更加优质、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带动更多城乡妇女通过技能培训实现稳定就业。
8: 家政课堂干货满满，美妆实训同样精彩纷呈。在市级劳务品牌延安美妆师培训课上，培训老师正对着模特演示古风汉唐妆造的技法要点，每一步都拆解细致，台下学员紧跟节奏，反复实操练习，在真人实训中打磨技术细节。培训老师张玉华告诉记者，
10: 在雅丽美妆免费培训后，为

0: 已经拿到了初级资格证书，并且留到学校从助教老师做起。未来呢，我会继续努力考证升级，争取成为优秀的讲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职业道路。
1: 培训学校面向全职妈妈、失业人员、待业青年等群体，开设新娘妆、舞台妆、创意彩妆等多元课程，构建起培训、考证、就业、创业完整链条。截至目前，延安美妆师累计开展培训21期，培训学员1258人，345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带动就业创业3665人。累计产生经济效益4220万元。在2026陕西省职业技能大赛中，该品牌学员斩获形象设计项目金奖。延安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秦亚丽：
2: 在延安美妆师市级劳务品牌的建设上，一方面我们是规范了整套的教学流程，统一实训标准，打造稳定优质的美业人才队伍。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会积极地组织学员外出参加各种的比赛，外出的一个学习，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他们的审美，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
1: 截至目前，我市累计培育特色劳务品牌23个，其中省级品牌5个，累计带动17.8万人就业创业。2026上半年，全市技能人才获证总数2342人，高技能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品牌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提质升级，完善政策支撑，深化产业融合，强化宣传推介，着力打造更多具有延安辨识度的特色劳务品牌，让技能真正成为群众就业增收的硬底气，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委员会副主任郭柱国、副主任高建华、刘伟、市领导田兆虎、刘凯、白广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审计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围绕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目标，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常态化开展经济体检，审计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要围绕中心工作，强化审计监督，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认真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持续拓展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以高质量审计监督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揭示问题与审计整改，动真碰硬，治已病、防未病，压实被审计单位主体责任，分管领导一岗双责，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分类施策推进审计整改，严格把好核查消耗关口，着力强化考核问责，切实将审计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紧紧围绕重大政策落实、财政资金规范管理、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权力运行等关键领域强化审计监督，把有效的资源用在刀刃上，以重点监督带动全面监督，以有效监督服务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坚持科学规范，传承审计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着力加强审计机关政治建设，提升审计干部专业素养，锤炼审计队伍务实作风，着力锻造政治上绝对忠诚、专业能力绝对过硬、纪律作风绝对可靠的高素质专业。

0: 化审计铁军，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昨天，2026年延安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出席仪式并致辞。杨红兰表示，延安正紧扣一元四区发展定位，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要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切实提升群众在数字化时代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网络安全离不开全社会协同发力，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广泛动员，媒体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群众，凝聚社会合力，共筑网络安全人民防线。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月20日，启动仪式后系列活动将全面展开，集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技能，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随着周末就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和各景区特色服务的升级，延安市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再回延安成为新风尚。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3: 王海军是广东游客，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他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
4: 我是第一次到延安，枣园这边看一下，这是中央书记处所在地嘛，全国各地的这种爱国的青年全都历尽千辛万苦地跑到我们延安来，主要还是心里面有一种信仰追求，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员，之所以要到这个实景来做这种历险青年教育，就是他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然后你会可能对于共产党的这种精神追求理解得更加透彻。
3: 在枣园革命旧址，记者还见到安徽游客徐女士。刚刚退休的她把出行的第一站放在了延安，
5: 因为延安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学习延安精神也是传承革命精神，把延安的精神要传承下去，代代相传。
3: 今年一至八月份，枣园革命旧址已累计接待游客112万多人次。这段时间，杨家岭革命旧址也是游人不断，大家在这里对照现实，回望历史，感慨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河北游客陈宝森：
6: 那时候在课本看的烟，精神都很震撼。现在实景实地看的毛主席当时那些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看到毛主席的实际生活的场景都很艰苦很朴素，我感受是每一次来都心潮澎湃，那种艰苦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延安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就是光芒四射，延安就是一种精神，老一辈革命家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崇拜。
3: 为了提升游客体验感，我市各景区还推出实景演绎、沉浸式互动、陕北民俗体验与特色街区夜游等特色项目。同时，加密延安记忆、延安保育院等红色剧目的上演频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延安找到精神共鸣，看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江西游客谢汤娜：
7: 看完整个延安保育院的这个剧，第一个感受就是从这一个故事就可以以小见大看出当年红军在这个地方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多深刻的一个红色精神的宝库。然后第二个的话，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双向守护、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故事，也是精神的传承一代又一代，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延安。
3: 江西游客黄正：
8: 最后枣园的院长牺牲的那个场景，他自己的孩子叫他，这个孩子叫他，真的是把眼泪喊出来了，非常震撼，也非常有教育意义。
3: 红色旧址底蕴深厚，全新业态活力迸发，延安正以多形式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越来越多游客也在实地寻访中筑牢了信仰根基，推动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焕发时代光芒。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乡村振兴中，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探索出一条环境打底、文化铸魂

0: 业造血的发展新路，美了乡村，鼓了老百姓口袋。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1: 金秋的宝塔区侯庄坪镇赵家岸村一派丰收景象，无花果大棚里圆鼓鼓的果子挂满枝头。种植户齐成告诉记者，这些无花果是去年栽植的，一年便见了回头钱。
2: 赵家岸这个地理位置优势，对历史取景来采摘的人也多，我们已经成熟了20几天，这个销量还挺好的，预计今年投资30几万应该能回本。下一步根据今年的销量看，准备扩大点面积，因为现在市场需求量很大。
1: 乡村振兴中，赵家岸村由点及面，改造村容村貌，同步发展特色种植、窑洞民宿、果蔬采摘、休闲垂钓、农耕体验等新业态。2025年，村上共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3万元，村集体收入80多万元。宝塔区侯庄坪镇赵家岸村村民张芳芳：
3: 这几年村上变化挺大的，然后我们现在找工作的话也不用出个来，直接就在村上可以干，钱也挣来，家也照来，娃娃也照来，离家又近，挺好的。
1: 宝塔区侯庄坪镇赵家岸村村民王银凤：
4: 现在条件越来越好，现在就种大棚，种些葡萄，再就平时了干点零碎的活，开了个小卖铺，这的游客也多，收入也好了。
1: 立足城郊区位优势，侯庄坪镇以赵家岸村为示范，抓实人居环境、乡村文明、产业发展三界实事，不仅美了乡村，大家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宝塔区侯庄坪镇副镇长曹博：
5: 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入股分红等多种渠道，让村民拿租金、增薪金、分股金，真正实现强村富民。总的来说，就是环境打底、文化助红、产业造血，把一件件小事做实，探索城郊乡村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26年躬耕杏坛，三尺讲台初心不改。黄陵县优秀教师、乔山小学执行校长张国英扎根教学一线，潜心教研，用心育人。用坚守诠释师者担当，今天来跟随我们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认识他，
7: 观察咱们生活中的物体。首先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8: 生动的讲解、轻松的互动、耐心的引导，是张国英课堂最真实的样子。从教20载，他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将抽象的数学知识融入日常生活，让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高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黄陵县乔山小学学生郭俊铎：
9: 我特别喜欢张老师，他的数学课特别有意思，从来不会让我们死记硬背，总是带我们动手摆一摆、画一画，在探索中发现数学的奥秘，在思考中收获成长的快乐，每一节课都充满惊喜。
8: 黄陵县优秀教师张国英：
7: 在课堂教学中，我不只是教会学生解题、计算，更注重引导孩子联系生活，发现数学问题，探究数学规律，尊重每个孩子的思考节奏，鼓励大胆质疑，动手实践，让孩子真正理解数学，用好数学。
8: 深耕课堂，潜心教研，以研促教多年来，张国英积极探索信息化学、实践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主动参与省市级教研课题研究，多篇教学作品荣获省市级奖项。同时作为学科带头人，他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常态化送教下乡，组织教师研修等公益活动，帮助更多基层教师快速成长。黄陵县乔山小学教师张丽娟：
10: 在张老师的带动引领下，形成了潜心钻研、互帮共进的良好氛围，每一位成员都在扎实的教学实践与一次次竞赛
11: 符合高质量发展，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第二届我家住在黄河边法治黄河青春行征稿活动启动，本次活动设置儿童组、青少年组及成年组，各设1等奖2名、2等奖5名、3等奖10名、优秀奖20名，有意者需在2026年10月15日前将稿件

发送至大赛组委会指定邮箱。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仅相隔三天的两个假期让团圆与旅行有了更多融合方式。平台最新预订数据表明，10月1日至7日国庆团期出游用户中，超 35% 的用户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 10% 的用户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以避开9月25日的首波出游高峰。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中秋节假期火车票已开始发售，9月13日可购买9月27日火车票。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

0: 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2: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

0: 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4: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5: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6: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4: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5: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8: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
9: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1: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3: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2: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4: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2: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4: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身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5: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 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9: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6: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7: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8: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9: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20: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今天14:26，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 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0: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

0: 兵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3: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5: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4: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3: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萤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啊，就是因为前两天呢我看到了一个采访，是关于何超琼的采访啊，而且这个采访呢当时在网上也是刷爆了。当时主持人问他啊，就说怎么看待人脉啊，这个何超琼呢是这样回答的，说你可以认识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是那又如何呢？而且我的哲理是，先想想你能为别人提供什么，而不是消费人家的友谊。你看哈，短短几句话戳破了很多人苦心经营的社交幻觉。太多人呢把人脉当成一张网啊，拼命的攀关系，以为呢网越大路越宽。可到头来呢才发现，只想索取的关系风一吹呢就散了。真正长久的人脉靠的是对等的价值交换，就是你能提供多少价值就能换回多少资源。有一部电视剧啊叫做《装腔启示录》啊，这个电视剧里边呢，唐颖啊曾试图巴结这个富豪马启远。为了让他成为自己的人脉呢，唐颖甚至啊在网上对他做了调查，总结出了一份攻略。知道呢他爱喝羊汤，就主动约人家啊去吃那个人均几十块钱的羊汤小店啊，显得不拜金。知道呢他爱骑行，连夜呢备好话术争取共鸣。被约去要喝茶了，提前一天呢就学习茶艺，见面啊说得头头是道。看画展呢熬夜去复习，还咬牙花了3000块钱买了一件上档次的衣服。结果呢马启远呢根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山海浮沉多年，这样的女孩她见得太多了。啊，甚至呢有一次她毫不避讳啊当面给她讲了烧仓房理论。在她这类富人的眼中啊，那些怀揣野心仗着年轻漂亮却没钱的女孩呢就是无用的仓房。把他们带到身边呢只为了解闷儿，新鲜感一过呢就把他一脚踢开了。唐颖呢顿时惊醒啊，原来自己以为的向上社交在对方眼里呢只是围猎。他了解了对方的每一个喜好，唯独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自己拿什么去和对方交换。这个一个瓶颈里就是作品呢少有人识。一个画家他缺的往往就是受众和平台，而这些呢傅雷恰好都有。傅雷呢是当时顶尖的艺术评论家，他懂画能写，在艺术领域呢也是颇有分量的。多年来呢他一心想找一位足以代表中国现代绘画的画家来印证自己的艺术主张，却始终未能如愿。直到呢他看到黄宾虹的一本画册，他当即认定就是他了。一个缺平台，一个呢缺典范，两个人呢在彼此身上看见了各自需要的东西。于是呢傅雷啊倾力相助，写评论办画展，把黄宾虹的作品呢一次次推给了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凭借着傅雷的推荐呢，黄宾虹啊从这个无人问津啊一步步呢走向了名满天下。而黄宾虹的成就也让傅雷呢发现大师的眼力被业内啊彻底认可。后来呢黄老每次都会有这个得意之作呢都会提赠给这位知音。一个成全了对方的晚景，一个印证了自己的眼光。互惠互利，这才是人脉真实的模样。就像呢何超琼在采访里边说，人脉不是要把人家的钱或者影响力转移给你，而是你自己有本事，有做事情的能力，那么你才能和别人有进一步

好的，20: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

交往的可能。周国平呢也说过，社交场上的主宰绝对不是友谊，而是利益或是实力。只有价值对等的人呢，才能走到一起。有些圈子你之所以挤不进去，是因为你手里呢没有握着等价的资源。有些话题呢之所以没人给你解释，是因为啊你没有对等的信息。想求人脉不可心急，你唯一该焦虑的不是啊谁怎么不理我，而是我有没有变强。等你的地位啊变高了，实力变强了，想要的一切资源和机会呢都会啊直接朝你涌过来。在很多人眼中啊，人脉呢就是一条捷径，认识谁就等于拥有了谁背后的资源，但这条捷径呢恰恰是最大的错觉。在我看来呢，与其向上攀人脉，不如呢多想一想日后谁可以帮助你。在他们未发迹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多帮帮人家，或许他们就可以被你塑造成可靠的人脉。何超琼呢当年在澳门做会展，就亲身印证了一个事情。澳门回归之后呢，国家级的活动越来越多啊，就落到了澳门。可当时澳门接待国际贵宾办大型活动的本事几乎呢是一张白纸，团队小伙伴没有见过世面，更不知道该怎么办出像样的活动。何超琼呢就想了个办法，他把自己手下的年轻人一批一批的送出去去学，从怎么接待啊，安排流程，如何让客人感到被重视，一项一项呢被从头练起。不仅如此，他亲自监督活动落地，办砸了就复盘，办好了就总结，就这样的把人给带了出来。要知道2000年初的澳门寸土寸金，竞争啊是非常激烈的，普通年轻人进入职场都是跌跌撞撞自己摸索，碰上一个肯教你的师傅都难，更别说有人出钱出力把你从头到尾系统的给你训练一遍。但是何超琼啊就这么做了。多年以后，这些被他带出来的人呢成了行业的高层，撑起了澳门会展业的大半边天。如今无论去到哪儿，都会有人迎上来叫他一声啊大小姐。有人手里有好资源，也会第一时间呢回馈给他。何超琼啊也在一次采访中讲到了这段经历啊，我觉得并没有半分的夸耀。他说自己呢只是把手头能给的本事机会还有平台啊分出去。别人信任他啊，这种友谊比起有多少项目有多少回报要更加的珍贵。我们总以为人脉是那些能拉我们一把的人，于是削尖脑袋去够更高的圈子。可真正托举过你的往往不是那些高不可攀的大人物。聪明的做法是把善意给身边够得着的人。比如说帮同事补上一次纰漏，帮朋友引荐一次机会，帮客户把功课呢做到极致。这些人眼下也许帮不了你啊，可他们记得你。可你在人家啊这个心里存下的每一份好啊都不会作废。多年后你遇到难处肯站出来的往往就是这些人。我们再回到节目的开头啊，何超琼的反问句值得每个人记在心里，说你可以认识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是那又如何呢？是啊，那又如何呢？微信好友里加的人再厉害，也只是手机里的一个名字，多半呢不会和你产生交集。你能提供什么才是你的本钱。所以呢，从今天起把攀附的力气用来长本事，把自己练成值得交换的人，你的关系网才算真正的开始生长了。今天呢，和大家聊到了什么是人脉，以及呢何超琼他对人脉的理解啊，也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也同样希望和朋友们一起共勉。好的，北京时间20:23，我们稍事休息，来听到一首歌曲《孤单心事》，各位待会儿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摄影局副秘书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出版社社长等职，是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二、第四届主席。1998年6月在北京去世。石少华从事摄影工作50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是我党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奔波于祖国四方，出访过许多国家，拍摄了大量为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摄影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有些虽已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但至今对人们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堪称不朽之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子弟兵母亲荣冠秀》《飞檐走壁》《解放张家口》等。这些摄影作品是他在战争年代那特定的环境里深入生活，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的产物，是他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相结合的结晶。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上午，这一天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

0: 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您是毛主席。
0: 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作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9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宝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刘长贵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任监察委员、设备动力科长、基建科长等。刘长贵的一位战友在军事博物馆为他复刻了一幅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刘长贵也精心制作了相框悬挂在军事中央。当年的小八路已经年过花甲，他最想知道的还是当年拍摄这张让他终生难忘的照片的摄影记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时间到了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来到辽宁丹东，有人告诉他， 有了那位矮个子小八路的下落。而此时的刘长贵也接到通知说，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记者来到了丹东。石少华很是担心，因为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个小八路来认照片，但都不是真的。负责接待刘长贵的同志和他聊起了当年的情景。刘长贵说，当年他很小，只记得为他们拍摄照片的人个子高高的，有高高的鼻梁，旁边还站着扛摄影机的外国人。刘长贵说的这个细节让石少华激动不已，他心里说，是他，一定是他。在丹东的锦江宾馆，两位老人相见了。刘长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模样，就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你。石少华也说，你这个小八路让我找得好苦呀。刘长贵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当年我这个穷小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照相机呢。石少华说，就在我给你们拍照后，我还听到毛主席对你们说，要好好学习，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全国解放后有的是工作等着你们去干嘞。对对，刘长贵激动地说，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满怀深情地说，这张照片成了我的传家宝，我一看见它就想起延安，想起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石少华激动地告诉刘长贵，毛主席生前讲过，他最喜欢我给他拍的两幅照片，一幅就是毛泽东和小八路在一起，一幅就是毛主席和陕北农民谈话。两位阔别了47年的老人欢声笑语，喜庆重逢。这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来都让人倍加感动，它反映的是领袖的平易近人，是领袖与八路军小战士的亲密无间。延安时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那个年代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些屡屡见出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来听陈晓东《自由港》。

感恩比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美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钱是秀莲管着的，分分离离的花费都瞒不了他。少安思来想去，觉得分家以后是他自己对家里的人没有尽到责任，办法总应该是有的，但是他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对亲人们的处境精心的关照过。可怎么办呢？偷着给他们一点零碎钱，那也起不了大作用，反而还得跟老婆磨牙拌嘴。少安在他的砖厂里一边起劲地干活，一边焦虑地思慕着。后来他突然想，最好还是说服少平回来和他一块办砖厂。是啊，眼下他掏大钱雇用两旁士人来，为什么不能让弟弟回来和他一块挣钱呢？弟弟流落在外面赚人家的下眼钱，少平受死受活一个月又能赚多少啊？如果弟弟回来和他一块办着砖厂，他们两个人合伙操持，赚得个红利一分为二，两家就都能有个大翻身。要是那样，秀莲也就无话可说，他相信他能够说服妻子，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解决。

0: 办法，而这样他们实际上又成了一家人了。好，就该这样办。孙少安想到这儿的时候停止了干活，赶忙卷起了一根旱烟棒，他开始深入地思考怎样实施这个计划。他越想越兴奋，弟弟文化程度高，说不定很快就能独立操持制砖机，不用再掏大工钱雇这位河南师傅了。兄弟俩一个照亮砖厂，一个出去办外交，说不定还能把事情干得更大了。孙少安鼻子口里喷着烟雾，在制砖机旁边吸了一支旱烟卷之后，就决定明天亲自去黄原找少平。可是少平会不会回来呢？这倒是个问题。少安觉得少平在吃苦方面和他一样，但是另外的一些方面和他有很大的区别。弟弟的脑子里头常常有一些怪想法，也许是书念的太多了吧。不过他想，他还是有把握把弟弟叫回来的。他知道少平在外边也赚不下多少钱，当初少平不愿意和他一块办砖厂，想到外边去闯荡一番，年轻人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年他少安自己要不是家境无法维持，说不定也要出去闯荡一回呢。少平闯不出去，自然会回头的。至于少平迁出去的户口，那很好办，迁回来就是了。双水村不会把老根扎在家乡的人拒之门外的。孙少安想好了之后，决定明天早晨就搭班车走一趟黄原，这也将是他有生以来走得最远的地方。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把走黄原的事对秀莲说了，当然他没有说是去找少平。他对妻子撒谎说，有个熟人告诉他，黄原一个下马单位有台便宜处理的旧电机，他想去看看，行不行的一两天也就回来了。他现在不能对妻子说明他的打算，等着少平回来了，他再和妻子商量这件事儿。反正到时候生米做成了熟饭，秀莲同意不同意也都无济于事了。本来少安想先和父亲商量一下，但觉得没有必要，只要少平愿意回来和他一块干，父亲还能反对吗？他要说服的只是少平。第二天早上，他换上了秀莲为他洗干净的外交制服，便在家门口下边的公路上举起庄稼人僵硬的胳膊，挥手挡住了去黄原的班车。他有点兴奋地踏进车厢，在车窗玻璃前向送行的妻子和儿子招着手，就被汽车拉着向远方的城市奔驰而去了。下午两点钟左右，孙少安就到了黄原。当他斜背着那个落满了灰土的黑人造革皮包从汽车站走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他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了，他抬头望了望城市上空的太阳，觉得和双水村的太阳位置都是相反的，太阳怎么朝东边落了呢？我的天哪，这就是黄原，这么大的城，一条街恐怕比双水村到罐子村都远吧。他得打问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他走的时候就准备先找金俊海父子，少平是揽工的，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呢？找到俊海父子就能找见少平，家里头写信也都是寄到这儿，让他们转交给少平的。少安走到一个扫街的老头跟前儿，先掏出一根纸烟往老头手里递，老头吃了一惊。少安笑着脸问，老人家，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啊？他一边说一边掏出打火机给老头点烟。老清洁工是大受感动啊，他大概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客气的问路人。老头举起手里的扫把，热心地给少安指点了半天，其实就在不远的地方。 少安对着老头道了谢，就急急忙忙地朝前走去，他的心踏实下来。可他刚踏进邮政所的大门，就被看门房的老头大声喝住了。当少安说出来他要找的人的时候，门房老头告诉他，金俊海父子都出车去了，一两天内不会回来。哎，把他的，这可该怎么办呢？孙少安立在大门口，头上急的是冒出了一层汗珠子。他人生地不熟，到哪儿去打问少平的下落呢？他惶惶不安地转到街道上，站在一个小杂货门市前，盘算着他该怎么办。他想起了润叶，除过金波父子，这个城里他认识的人就是润叶和润叶他二爸了。田福军是地委书记，说不定门上有站岗的警察，他进不去。听说润叶在团地委工作，门上可能没有警察，可是他又鼓不起勇气去找润叶啊。根据树木和电线杆子投在地上的影子，少安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不论长短，他得先有个落脚的地方，他得赶快去找旅社。要是晚上没有地方住，他就得在这个街上蹲一夜了。他看见东关房墙上有许多的箭头指着一些旅社的去处，他凭着在元溪县城的经验知道这些旅社都是私人开的。他不敢去住黑店，因为他身上装着几百块钱呢，万一叫小偷摸走了，那还了得呀。听说城里头贼娃子很多，城里头人钱多，贼娃子当然也都往城里头跑。他们村的金富听说就在这黄园做这种生意。少安决定去住国营旅社，他对公家单位有一种传统的信任感，觉得住在那里边要安全一些。他时刻要留心自己身上的钱，因为头一回出远门，他实在是估摸不来花费，就多带了一些钱。另外他也不知道弟弟西皇城的盛，他准备随时帮助弟弟解决困难。少安背着黑人造革皮包，穿过东关拥挤的人群，过了黄园和老桥，便向对岸的大街上走去。他一路留心看着门牌上的字儿，寻找着住宿的旅社，他肯定公家的旅社都在大街上。可是连接问了几家旅社都客满了，少安这才有点紧张起来。哎呀，这大地方的确不是土包子来的，有钱也连个住处也找不到。少安惊慌失措地从黄园街上走过来，一直都快到北关了，还没找下个住的地方。他无意中看见了黄园宾馆的牌子，他知道这是个高级地方，不知道老百姓能不能住。因为再没有其他的办法，少安就冒出了一个颇有气魄的念头，干脆到黄园宾馆去碰碰运气。于是他鼓足勇气走进了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孙少安的运气还算不错，黄园宾馆最近会议不多，接待零散客人。他胆怯地走到登记室的柜台前，结结巴巴地对里面一位办公的姑娘说：“我住旅社。”旅社两个字儿，显然是搞登记的姑娘好奇地抬了起头来，还瞟了他一眼。那姑娘问：“几个人？”“就我一个。”姑娘一边开票一边说：“证件。”
1: 证件？
0: 那个姑娘抬起头来，停下开票说：“你是哪儿的？什么单位的？”“
1: 啊，我是个农民，来这找我弟弟，因此没有证件。”
0: 姑娘看出来她不是撒谎，又问：“那你带介绍信了吗？”“
1: 哎呀，巴他的，走的时候都忘记在田海民那儿开上个介绍信了。”
0: 他只好又照实说：“我走得忙，
1: 忘了在队里开个介绍信了。
0: 按照规定，没介绍信我们不能让你住。那个姑娘把笔放下了。
1: 哎呀，好同志啊，我这是初出远门，人生地不熟，一条街走过来也没找些个住处，你就行行好，让我住一晚上吧。
0: 少安可怜巴巴地央求着这位登记的姑娘。那姑娘看他这么恳切，犹豫了一下就把票开了，说那明天你得另找地方住了，
1: 晚上就得18块钱呢。
0: 如果原来知道贵得这么惊人，那他宁愿在街上蹲上一宿，也不愿意来这儿。但是现在他不，二楼的楼道也和下边一样乱，所有的房间只有四堵墙的框架，没门没窗，没水没电。两个人在楼道里愣住了，这个地方怎么可能住人呢？是不是那些工匠在捉弄他们呢？正在纳闷的时候，两个人几乎同时发现楼道尽头的那间房子里似乎透出了一线光亮。他们很快地摸索着走了过去，他们来到门口，不由自主地呆住了。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青紫黑垫，伤痕累累。大概完全凭第六感觉，少平猛地转过头来，他在惊讶之中下意识的两把把线衣扯下来遮住了自己的脊背。他跳起来喊了一声哥，就赶忙迎到门口，问道，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家里头出了什么事儿啊？没等他回答，他又不自在地扭头对小霞笑了笑，似乎为了摆脱一种尴尬，说，欢迎来寒舍做客，可惜我无法招待你，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看来小霞还没有从他那种震惊当中清醒，他面对着此情此景，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他原来就猜想到少平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他无法想象居然能到这样的地步。少安的眼圈已经红了，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没想到你。少平看出了这两个人各自的心思，他知道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处境难过。他心里头也有点难过，他难过的倒不是自己的处境，而是自己的处境被这两个人看见了。他已经过惯了这种日子，觉得也没有什么，但是这两个人显然在为他的窘况而难过。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亲近的人悲悯你，而是你自己难过的呢？他只好掩饰着这种心情说，我都好着嘞，本来下边有住处，我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才搬到这儿来的。哥，咱家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什么事儿。
0: 少安说着又向麦草中弟弟的那堆烂被褥瞥了一眼，这使他想起了歇息在破庙中的叫花子。少平问少安，你住下了没有？
1: 啊，住下了，在黄园宾馆。
0: 黄园宾馆？少平冲小霞一笑，我哥成了冒尖户，耍上阔了。
1: 少安说，走吧，你跟我到宾馆去，咱们好好拉拉话。
0: 那当然了。小霞对着兄弟俩说，你们把我的自行车骑上吧。少平问他，那你呢？
1: 我就不回学校去了，这儿离地委挺近的，我回家去住上一晚上。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90集。一个死去的日军被从甬道口推了出来，然后是血乎乎的弥龙，周围很静，弥龙靠在壕壁上喘息着。丧门星比较敬业地把那具尸体给拖开，好方便后来的人出入。我们出现于半山石之下的战壕里，这一段无人防守，真正要命的攻势在半山石之后。死了死了曾借此狠狠地收拾了沙盘上的鱼尸，这一段必须要打。先出来的人从洞口把后边来的人脱缰出来，也不管他在窒息、异味和漆黑中已经被弄了个半死，便把他推搡向半山石后搭住阵地。我还立足未稳，便被死了死了拿脑袋在后边顶开。他站了起来，嫌恶地在衣服上开了一下手上的血污，看了眼这个他曾经来过的地段，那些正在搭架子支武器的家伙们是无需他管的，他要管更要紧的事情。
3: 这个位置往里望。
2: 我拿出了地图开始确认，凭回忆画就的地图并不精确，但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战壕挖下去，也许4-5米，也许7-8米之后会通上日军的主坑道。蛇屁股几个已经铲锹齐上往里撅进了，甬道口还在往外吐人，豆饼和他沉重的负荷先后从甬道里被人拖了出来，那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了一些重火力，只是还没展开。死了死了和我们一起蹲在壕壁后，皱着眉看着进度，也看着地图。
3: 太慢了，你叫几个人过去帮忙。
4: 哦，
2: 甬道口还在往外拉人，刚出来的家伙大部分集中在那片。我跑过去时踩了甬道里的刚伸出来的一只手，那边连痛都没有叫，只好没好气地说了句
3: 卡住了，打把手。
2: 我同情这种我也有过的遭遇，于是伸了手，那边卡得不轻，我先拉出了一只手，然后拉出了张立宪的脑袋。我愣了一下，张立宪比我反应更快，把他的手拽了回去。
3: 不用了，
2: 在无

0: 和亲朋好友看望病人送花的，因为有些花的花蕾中就是有致敏源，而这种致敏源我们已经明确很多哮喘是由致敏源所引起的。
1: 嗯，
0: 啊，那同样啊会对我们的肺带来更多的损害，这种肺的损害以后它有时候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啊，比如以前我们很好的一个战斗一个独立师啊，最后这一次过敏呢损失一个连，变化的时候要警惕疾病的可能啊，特别是烟敏。如果说你本身老有慢性痰倒没关系啊，但是我也希望既然你都老有慢性痰，那你干嘛不去减少烟草或者戒掉烟草呢？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还希望我们每一个这个烟民朋友啊，如果有了痰量增多啊，黄浓痰这种症状要去就诊啊。另外如果说有了血丝痰，这都是肺癌的一些早期症状。那还有就是你正常的咳嗽规律痰的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别会认为你抽烟抽多了累了，真有可能是疾病的可能。那还有就是我们真心希望所有人，如果一个养成不随地吐痰的习惯，至少你能看到你的痰液，吐到痰纸上啊，能看到痰什么颜色。我吐到痰盂里边也能看见啊痰的颜色。我吐到洗手池里边都能看到啊，特别是有刚才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呀，啊，这种肺质量不好的时候，看一眼就是一个警惕。啊，如果有了血丝痰，那我们就能重视啊。当然，不单单是这个血丝痰，不一定就都是肺里出来的啊。有时候那种咽喉的感染，也可以通过鼻腔啊咽下去再吐出来。啊，所以我们看着痰液在哪儿，然后这个血丝是在痰的体的表面上，还是在整个的痰的实质里面啊？这两点也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啊，所以不管是颜色、稀稠、有没有血、有没有脓啊，什么，这都是我们目前观察肺部疾病的一个有效手段呀。
1: 嗯，
0: 它从这出来的啊，比如从一个建筑物出来，这是某某公司的标识啊，这是从哪儿那个医院出来，全是我们的医生护士啊。其实从气管支管出来的痰液是能够代表我们肺的健康状况的。
1: 您这本书最大的特别实用的一个方面哈，就是说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运动能够提高肺动力哈。
0: 对呀，其实现在刚才我讲过啊，一是走路啊、慢跑啊，啊，包括我们那些这个做一些跳皮筋啊，啊，然后打打太极拳啊，做做瑜伽、做做健身操啊。其实如果在我们没有特别剧烈的高山情况下啊，爬山呀、骑车呀。啊，其实都是能够有益于我们肺功能的改善。
1: 嗯，
0: 啊，所以希望我们不管是什么年龄，都有适合你年龄的运动。
1: 嗯，
0: 啊，高龄的人啊，七八十岁人，我们多一些散步。
1: 嗯，
0: 啊，中青年呢，多一些慢跑嘛，啊，快走。然后年轻人呢，我们还是有这个瑜伽呀、太极呀、健身操啊、登山呀、骑车呀，总之找到一两个适合你运动的一个方式。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同时其实也改善我们的循环，啊，心肺是一家，啊，所以改善循环同时，让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也能够降低。
1: 咱们的最后一章哈，也确实是郑老师，我觉得是特别有心哈，给我们搞了一个呼吸道疾病康复餐。这个餐确实是像食谱一样哈，比如说这里边有阿胶猪肺。促痰排出防污染，还有止咳润肺、少盐多蛋白的治哮喘的哈，
0: 对，
1: 包括荤素搭配、饮食多样、少油少盐、分阶段补充营养，就是这里面讲了很多，包括秋燥咳嗽该怎么样煲汤啊，喝什么样的汤对肺最好哈，还有这个风热感冒、美味甜品，然后宣降肺热。是吧？包括现在大家这个变天特别严重哈，所以很多是这个风寒感冒特别多，所以清淡少盐，周到病除。
0: 是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来呵护我们的肺，关注我们的肺，然后爱护我们的肺。
1: 嗯
0: 啊，因为呢，啊，今后我们作为中国抗癌协会的科普宣传部，
1: 嗯，
0: 北京健康教育学会，我们可能会多出一些电子书，
1: 嗯
0: 啊，甚至把一些章节呢通过微信呀、微博呀。传递出去，
1: 嗯
0: 啊，让更多的人能了解肺，能更多的人能了解啊肺部疾病的防护，不单单是一个健身。如果有些疾病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的话，也不会因为这个疾病啊影响我们的健康，同时更使我们延年益寿啊能够得到保证。
1: 最后了，还有什么送给听众朋友的？
0: 我希望全社会都能关注癌症的预防、癌症的早诊啊和癌症的规范化治疗。
1: 嗯，
0: 那另外，请大家记住，目前癌症。已经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作为一个慢性生活方式疾病。

0: 走进我们的生活，不要惧怕，要敢于面对啊。另外也请相信目前的高科技已经在癌症的诊断、癌症的治疗、癌症的康复有了很大的进步。
1: 好，特别感谢智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

0: 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

0: 月和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 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8: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凌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8: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5: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型。
6: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2: 就是我们所有的劲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 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4: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3: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4: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3: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4: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4: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4: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6: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6: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5: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

0: 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

0: 月记忆。极具代表性的陕北非遗美食风干羊肉剁荞面在延安代代相传，不断焕发新生机。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来了解。
1: 中午饭点，市区一家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店里，食客络绎不绝，密集的哒哒剁面声如同岁月的鼓点在后厨回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延安羊肉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冯继伟：
2: 荞面是血肉咱们当年的新荞面，我们每天都是现和现擀现剁现煮，一定要剁得粗细均匀，每一根面每一份面保证让顾客吃的时候口感一致。
1: 一碗好面全凭匠心雕琢，风干羊肉剁荞面的精髓在于刀工与风干的完美结合。随着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延安羊肉制作技艺风干羊肉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冯继伟积极带动村民种植苦菜、羊姜等配料小菜，年销售可达8万至10万斤。今年他申报的第五批省级非遗工坊正式获批设立，为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注入了新动能。
2: 我们的这个风干羊肉汤也非常的关键，用新鲜的羊骨头和羊棒骨进行一定的时间熬制，搭配上我们每年新鲜的荞面，同时也搭配了有8种小料、2种小菜、3种小吃，吃起来非常的可口。特别是我们这个羊姜丝和我们的苦菜，由我们农村自己种植，作为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能给我们村上带动一些经济产业发展。
1: 如今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宝塔区通过开展非遗技艺培训，培养传承人，推动技能传习推广。一碗热气腾腾的剁荞面不仅守住了老味道，也带动群众就业增收。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店厨师长冯宝锁：
3: 食客还是非常认可咱们，说这几年老板的努力也是带动咱们10几20号员工的就业，也希望让咱们这个美食做得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风干羊肉剁荞面。
1: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延安羊肉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冯继伟：
2: 我们也通过线上宣传、线下实体经营的模式，把陕北特色美食和民俗文化推广出去，同时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以非遗赋能我们乡村产业发展。未来我们会继续守正创新，做好文化传承、品质把控，让陕北非遗美食走出我们家乡。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金秋丰收季，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聚焦农事办税堵点，用数字办税高效服务为果农腾出苹果采摘销售的黄金时间。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5: 苹果产业是黄陵县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以往每到销售旺季，农户便集中开具税票，审批繁琐，办理耗时，一定程度上影响果品销售率。针对这一难题，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依托税集市可视化数字监管平台，创新推行以地定产、以产定票、以数管税办税新模式，破解涉农办税痛点难点。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第一分局科员白生田：
6: 我们主动对接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农经办等部门，获取全县国土调查第三次数据、农村土地确权信息，逐户逐地块实地摸排核查，建成动态税源数据库，给每块耕地赋予专属数字身份证，为精准监管、科学核票筑牢基础。
5: 黄陵县整合全县果农地块产能、税源等核心信息，打破数据壁垒，建立标准化涉农数据台账，实现果农仅凭身份证即可快速开票，办税效率大幅提升。黄陵县田庄镇韩庄村果农梁芒生：
7: 没有想到现在凭身份证就能快速办理，省时省力，

0: 对我们国人来说实在太便利了，省下不少功夫，能专心打理果园，收买苹果。
1: 下一步，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将持续优化涉农税收服务，把改革红利落到田间地头，全力助推苹果产业体制增效，赋能乡村振兴。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了解到，民族抗战史诗剧《黄河大合唱》自演出以来广受游客喜爱。该实景演出2026演出季自9月14日起推出免费公演，每日三场，11:30、14:30、16:30，每场780个座位，国庆10月1日至7日，假期除外。据了解，陕西壶口瀑布景区创排的《黄河大合唱》实景演出，其创作背景源于1938年。光未然，东渡黄河，目睹黄河船夫搏风激浪、勇斗惊涛的壮阔场面，内心深受震撼，写下《黄河吟》。或由《冼星海谱曲》铸就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强音《黄河大合唱》。近日，由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郭如林创办的郭如林艺术馆在延川县开馆，并常年免费对外开放。该场馆通过定期举办主题展览、非遗研学、学术交流等活动，全力打造延川乃至沈北地区民间艺术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阵地。据了解，郭如林艺术馆后续呢将面向青少年和爱好者开设工艺传习课程，手把手教授剪纸、布堆画技艺。
2: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深入落实全省稳增长工作部署，加快推进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建设进度，省发展改革委与省财政厅联合开展中央政策性资金项目专项督导工作。专项督导动员部署会已于日前召开，按照专属督导工作安排，四个督导组分赴全省11个市区，对121个项目开展督导帮扶。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户新增入户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家药监局今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与您约会，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慢半拍》。